0: 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表示，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昨天委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世卫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整治情况汇报，研究十五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任务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农村党员干部提高为民造福本领，更好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会议指出，要提升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质效，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产业互补，加大交流力度，推动人员互动，完善协作机制，推动技术互学，突出市场运作，推动观念互通，强化担当作为，推动作风互鉴。会议指出，要一以贯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

0: 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向前一步，主动担当，加强统筹，携手苏浙皖三省，抓好各项工作的衔接落地，形成抓落实提质效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超大城市内外部风险挑战，坚持预防为主，增强底线思维，保持战略敏捷，走好群众路线，全方位全过程增强超大城市韧性安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七一前夕，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走访慰问了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向她和全市广大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陈吉宁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要把党中央的关心关爱落实落到位，把老一辈的崇高精神学习发扬好，更好激励全市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今年95岁的黄宝妹是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他21岁入党，为实现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业绩。银发之年，他积极参与百老德育讲师团、老杨树宣讲会，面向青年一代讲述奋斗历程，传承时代精神。陈吉宁登门看望黄宝妹，关切询问身体健康情况和日常生活起居，仔细端详老人获奖证书、奖章和相册，倾听他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经历。陈吉宁对黄宝妹同志依然活跃在各类讲台宣讲育人表示敬意，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市委常委张维、华源参加。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几内亚总理乌里巴，龚正说，热忱欢迎几内亚企业继续参加进博会，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双方民众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专题报道。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昨晚揭晓，演员于和伟、杨子分获最佳男女主角，杨子凭借《生命树》白菊一角，成为白玉兰奖史上首位90后最佳女主角。此前，她凭借电视剧《欢乐颂》《长相思》第一部和《国色芳华》三次入围白玉兰奖，昨晚终于圆梦白玉兰。凭借《沉默的荣耀》，于和伟第三次举起白玉兰奖杯。在剧中，他完美塑造隐蔽战线英雄风骨，将角色向死而生的从容演绎得淋漓尽致。董勇凭借《太平年》冯道一角斩获最佳男配角，层次丰富地塑造出乱世文臣形象。池鹏以《生万物》获得最佳女配角，质朴演技刻画充满力量的普通母亲。电视剧《太平年》成当晚最大赢家，除了最佳男配角外，还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原创编剧、国际传播奖等重要奖项。评委会大奖由《沉默的荣耀》获得，李雪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导演，王鹤凭借电视剧《生万物》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综艺节目由《喜人奇妙夜》第二季和《中华考工记》获得，波兰、越南等多国摄制《尘埃之子》获得最佳纪录片，B 站出品纪录片《人生海海》获得最佳系列纪录片，美国电视剧《特别小组》第一季荣获最佳海外电视剧长剧，中国动画片《玲珑》第二季获最佳动画。
0: 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临港演艺中心举行，各大奖项一一揭晓。为期5天的盛会，不只有万众瞩目的颁奖舞台，更将光影活力铺展至城市各个角落。 专业论坛碰撞创作火花，国际影视市场链接全球资源，上海这座光影之城以荧屏为窗，照见真实的力量，更照见行业的未来。

0: 请听闭幕综述，为真实坚守，为行业探路，为未来喝彩。
1: 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是太平年，祝贺。
2: 当历史大剧太平年斩获分量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创办于1986年的上海电视节是国内首个国际性电视节，作为兼顾艺术性与市场性的专业奖项，白玉兰奖所代表的正是艺术探索与大众审美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本届电视剧单元评委会主席张永新导演始终在强调一句核心评审理念：天下好剧，唯真不破。这份对真实的坚守，也正是太平年站上最高领奖台最直观的印证。
3: 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2: 真字成为白玉兰奖坚守的标尺，潜心耕耘者需要郑重回想，迷茫不前者需要清晰路径。多场白玉兰论坛和对话活动聚焦长短剧品质，探讨数字赋能之路。首场论坛上，多方聚焦 AI 时代中国剧集的未来，为行业探路。编剧原子弹说，近两年十多集体量的短剧集越来越受认可，但长剧想靠快去赢短剧是走不通的。
4: 除了讲好故事，我们要更多的去传递承载文化的分量，传递社会的思考。
2: 本届电视节留下了不少第一次，首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中首次出现了分账剧老旧的身影，首创的青创日特色板块以工作坊、开放麦等形式，为青年创作者搭建从真实想法到真实作品的桥梁。一位青年编剧带来了短剧拍电影的展演项目，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威直呼真敢想。这些洞察和尝试让行业看到了构建 IP 宇宙的新可能。
5: 一旦构建起一个 IP 宇宙的话，做长中短的探索都是可以的，能让观众留在我们构建的宇宙里，迟迟不愿离去。
2: 观众在哪里，未来就在哪里。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40年前曾让万人空巷的经典巴西电视剧《女奴》的修复版与上海观众重逢。当年的女主角扮演者桑托斯现身上海美术馆见面会，一句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真好，道出了跨越40年的共鸣。
6: 一部经典的作品可以跨越文化的壁垒，穿过时空的阻碍，年轻人能够看到这部作品觉得非常开心。
2: 更多观众在城市的屏幕里看见世界的广阔。白玉兰飘香惠民展播在全城十多处设点，线上线下同步，把好作品好节目送到市民身边。影迷金女士带着儿子玲玲下午刚在上海图书馆东莞看完一场放映，傍晚又赶到外滩的九世美术馆追纪录片。
7: 因为有时候家里可能也会搜到这个影片，但是这样一个环境显得环境和感受更好，结合了美术馆这样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展览参观场地，更有意义吧，他们看的也挺喜欢的。
2: 更多行业从业者则在国际影视市场看见机会的无限。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首次带队参展，看宣传册，与 AIGC 制作机构交流，发起商务预约，忙得不亦乐乎。
8: Seriously and honestly, it was
9: 很荣幸可以推介约旦，促成中国与约旦合拍项目，让中国制片公司在约旦落地拍摄的合作机会。
2: 这是文化惠民的平台，也是全球资源的链接器。电视节以丰富的载体共同指向一个更加开放多元、更尊重市场与观众的行业新空间。这个周末，玉兰花开抓马街，临港嘉年华限时空降临港莫比乌斯公园，将优秀影视作品集中转化为线下沉浸式空间，开拓影视带动城市文旅的新入口。从1986到2026，近40载光阴，上海电视节用对品质的坚守、对精品的托举、对模式的迭代，向行业、向观众发出最真诚的喝彩，一起走，见未来。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1: 本台早新闻半个月前不发评论，上海网络餐饮治理的典型案例都是某某某，到底给谁看？记者采访中发现，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启动后，市区两级市场监

0: 管部门陆续公布的多批典型案例中，除了普陀区点出门店信息外，其余通报均以某公司、某商户、某平台代指违法主体。评论对此指出，这种模糊化处理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更削弱了执法震慑力。昨天上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新一批典型案例，直接点名通报闵行区浦江镇陈陈餐饮店、普陀区望林餐饮服务部、宝山区张凯小吃店、浦东新区曹路镇暮云餐饮店等网络餐饮单位肉制品掺假掺杂系列案。上海朵颐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出借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案等。下午，包括黄埔、普陀、静安、徐汇等多区的市场监管局在发布的区域典型案例中，也都悉数点出了违法主体。从模糊处理到实名曝光，这不仅是表述变化，更是监管姿态的回归，把知情权还给公众，把震慑力还给执法，让典型案例四个字的分量真正压实。下面请听本台首席记者、上海市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胡明觉发来的观察，这次该为上海市场监管点赞了。
1: 从某公司到实名曝光，首先它打破了监管与公众的信息差，让消费者有了参照，有了判断，更有了选择权。更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六起案子数量不多，但桩桩典型。用猪肉冒充牛肉、驴肉，这是对消费者明目张胆的欺骗，把自己的证照租给别人开店，不是帮忙，是主动参与违法。还有使用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更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这些案子没有一个是无心之失，全都是明知故犯，这是典型案例该有的样子。它不是年终总结里的数字堆砌，不是为了完成公布几批各区比一比的考核指标，它的价值就在于处罚一批，警示一批，不凑数，不注水，每一例都是一记重锤。或许有人担心点名会不会矫枉过正，恰恰相反，上海的监管底色从来不是一刀切式的粗暴执法，而是精细化、差异化的包容审慎。对于非主观故意的轻微违法，市场监管部门有一整套免罚清单、教育整改、合规指导的机制，给企业改正的机会，给新手容错的空间，这是上海营商环境有温度的一面。但温度不等于没有原则，包容更不是没底线。对于那些主观故意、屡次踩线的违法者，如果还要含情脉脉地隐其姓名，那是对守法企业最大的不公，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这次的实名曝光亮出的正是营商环境硬度的一面，罚得明明白白，曝光得坦坦荡荡，让守法者安心，让违法者惊心。真正的营商环境也从来不是单向讨好，而是有边界、有规则的良性生态。包容审慎与绝不姑息从来不是矛盾，它有着清晰的边界、公正的执法、透明的信息，当然还有专业的指导、靠谱的服务。这一次，上海市场监管把名字点了出来，也把态度亮了出来，这个赞该给。
2: 记者从上海市网信办获悉，自今年四月底上海市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市首个备案案例昨天落地静安。首家在新办法下完成备案的企业是艾特斯亚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 Zara 母公司西班牙零售巨头 Inditex 集团在亚太市场的核心运营主体。艾特斯亚太数据保护相关负责人表示，负面清单政策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企业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提交了负面清单备案申请，较此前流程大幅简化，对跨境业务开展和全球统一管理帮助很大，帮企业省下了不少时间和合规成本。此前，企业只要出境重要数据或出境个人信息达到规定量级，就必须完成数据出境的申报审批。新规出台后，企业可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或依规免予申报，合规门槛明显降低。
0: 全球范围内，高级定制都是时尚产业的金字塔尖，巴黎、米兰、伦敦已有百年积淀，上海凭什么占据一席之地？昨天，2026上海钻石珠宝文化周暨国际珠宝时尚定制周系列活动在黄浦区拉开帷幕，发布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打造黄金珠宝定制服务集聚区九大行动， 并推出定制珠宝 City Walk 打卡地图，着力打通

0: 业创新、品牌升级、场景消费的全链路。请听报道。
1: 开幕式上，全球唯一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宝石切割大师维克多·图兹鲁科夫正在全程演示宝石从原始打磨、精切抛光到成品蜕变的完整流程，让上海的消费者头一回如此直观地感受顶尖宝石切割艺术的极致水准。
2: 在这里我看到了上海的巨大潜力，因为政府有兴趣将这个城市发展成为工艺高级珠宝和宝石切割的中心。
1: 意大利知名珠宝设计师阿莱西奥·博斯基曾斩获数十项国际珠宝大奖，这次也带来了多款财宝作品，比如这枚戒指是45位工匠耗时5个月打造的。
3: 所以
4: 宝石后面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它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中国和意大利的两国的情缘的起点，马可波罗当时从威尼斯然后来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起源的故事，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作品来纪念这个故事。
1: 两位顶级大师为何不远万里奔赴上海？答案就藏在全力建设中的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当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商品，开始追求独一无二的文化表达与个性彰显，珠宝定制不再是高奢的专属标签，正悄然走进年轻人的日常选择。黄埔珠宝产业也顺势开启了一场从集散地到定制中心的升级。豫园地区管理办珠宝办副主任顾晨晓介绍，
5: 我们构建了分层次的珠宝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构架，我们依托我们紫禁城的珠宝市场，依托我们外滩的滨江的高端的设计师和大师工作室的集聚的优势，适合我们不同的消费者他们不同的需求，打造我们精准的服务入口。
1: 制度创新也是破局的关键。过去境外珠宝入境要么辗转保税仓，要么先完税备货，品牌方资金压力大，周转慢。上海豫园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思远介绍，时尚珠宝保税仓已正式落地大豫园片区，将面向国际品牌开放保税展示交易功能。
6: 境外珠宝入仓全程保税，只有商品达成实际销售才逐笔办理这个报关缴税，为出售的展品呢可以复运出境，大幅度呢减少了这个保税款的长期占用流动资金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维提发珠宝联合创始人龚立峰算了一笔账，
7: 从物流这个路径来说的话，可以为我们节省将近1个星期的就是去保税库的这样一个流程，资金成本的话也是省非常多的，我相信可能有10%到20%的节省。
1: 定制周期间恰逢上海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落地满1年，一年间豫园地区知名黄金珠宝品牌的集聚规模超过了此前几年的总和，也让一枚小小的珠宝有了更大的舞台，串联起消费、文旅、交流与艺术。顾晨晓介绍，此次他们将推出50多项专属优惠福利，并推出3条专属 City Walk 线路，把逛店看珠宝变成一场体验之旅。
5: 既有我们适合精品的5到6个小时的珠宝定制的路线，同时我们也有包含我们从设计工坊一直到珠宝设计的精品的7到8个小时路线，同时我们也有包括了美食加文旅加建筑整个外滩沿线的我们长距离的珠宝定制路线，大概差不多在10到12个小时，希望通过各种定制的旅游的路线叠加我们的促消费的，降低消费者来接受珠宝定制的门槛。
1: 以上由记者胡明觉、杨博雅报道。
8: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盼问题，本市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从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健全保障与监管机制等多方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对于备受市民关心的服务机构、收费设置等内容，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各区民政局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名单，市民也可到就近的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咨询，社区养老顾问、志愿者可协助对接陪诊资源。
9: 文件明确要求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要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做到明码标价。对于

0: 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
1: 目前黄埔、长宁、浦东等区已经开放了陪诊服务线上平台，老人或家属可以直接预约，外地来沪看病老年人也可购买此项服务。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自今年七月一号起，本市对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进行调整，具体为第一到十二个月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增加35元，调整到每月2340元；第十三到二十四个月支付标准调整到每月1872元；延长领取支付标准调整到每月1690元。
1: 来关心天气，今天多云为主，上午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范围小，强度弱，气温22到30度，早晚清凉，午后微热。明天天气状况和气温都与今天类似，下周梅雨带重新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回归深长，还可能伴有雷电。整体气温在23到31度之间，气温比前期上升一个小台阶，潮湿闷热感增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7、78、79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期间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超过20万亿元，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据了解，在深度参与国际法规研制的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我国自动驾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标准编制，正在履行报批程序。与 ADS-GT2 相比，国内标准全面覆盖其核心技术内容，同时立足我国产业实际与监管需要，针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清晰划定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用户使用培训与告知等内容，防范误用和滥用风险。在国际通行的多支柱法试验方案基础上，创新性提出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为国际法规落地实施提供支撑。
2: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

0: 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然而，我国养老服务供需鸿沟在于专业能力缺口，多数从业者仅能提供基础生活照料。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数据显示，截至前天，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此外，2026年上海市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昨天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出席。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召开，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免职案，决定免去陈宇健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陈宇健的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1: 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特别项目《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昨天开幕，今天起对外开放。世界顶级建筑大师、普利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包括巴黎爱乐音乐厅、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等知名项目。这也是他首次在自己设计的场馆内举办个人展览。请听报道。
2: 下午1点，浦东美术馆内人头攒动，光线透过让·努维尔标志性的大玻璃立面洒入，在地面上投下柔和的光影。这座由他亲手设计的建筑迎来了5周年以来的一场特别展览，建筑师本人的个展。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坦言，浦美本身也是本次展览重要的一件展品。
3: 在5周年的期间点上，请他到自己的美术馆里边做一个展览，既是对浦美的一个生日礼物，也是像这位艺术家一样的建筑设计师一个致敬。让·努维尔在浦东美术馆的设计当中，他非常成功的一个点就是借景，他把东方明珠啊、把外滩啊这些景都借到了馆里边，我们馆里边的长窗都一直在排队，有人去拍照打卡。
2: 1945年，让·努维尔出生于法国菲梅勒。他最初志在艺术，将建筑作为一种折中选择，因而展览以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为题。让·努维尔事务所首席执行官多米尼克·阿尔巴介绍，这句话出自让·努维尔去年出版的文集《我的信念》。在他看来，建筑创作本质上是一种艺术表达。
4: 这本文集汇聚了他40多年在业界的思考。作为一名艺术家，创作是自由的，他可以看得很长远，进入到一些社会议题中。所以如果用艺术家的态度走进建筑设计，那就能有一个更长期的视野和观察角度。
2: 步入3楼展厅，形如沙漠玫瑰般的卡塔尔国家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建筑之一——巴黎爱乐音乐厅。这些建筑模型的中国首秀，串联起让·努维尔横跨5大洲的设计实践。李明坤还特别指出了独特的展陈设计，出现在浦美大玻璃上的巨幅巴黎街景窗花与背后的东方明珠同框层叠，让巴黎街景与上海的城市天际线遥相呼应。
3: 巴黎的它的这个设计的话，其实它也是用了一种街景的手法，两个景它同时在一扇窗进行展示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巴黎和上海之间的一个呼应，也很有意思，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建筑的魅力。
2: 步入第二展厅，参观者仿佛走进了让·努维尔事务所位于巴黎的办公室。16台电脑和办公桌呈2列排放。事务所项目总监迪迪埃布劳特表示，他们首次大规模对外开放了让·努维尔过往的创作档案，观众可通过电脑查阅浏览项目资料，了解这位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构思过程和工作方法。
5: 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看到建筑师的多样性。让·努维尔事务所已经有40年的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项目。这里的办公室电脑可以查阅到400个建筑展览项目，另外还有100个设计类的项目。
2: 从巴黎到上海，让努维尔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建筑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温柔干预。而当他把个展安放在自己设计的容器中时，浦东美术馆便不再只是一座建筑。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0: 最近正在举行的上海西岸美术馆双手之道希拉西可斯诗会双个展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参观者，他们中有听障人士、特殊儿童，还有轮椅家庭和银发长者。本月恰逢美术馆的公益月，馆方以纤维为纽带，策划推出多场精准化公益美育活动，让每一双平凡的双手都能近距离触摸艺术，在创作中收获自信与价值。请听报道。
1: 不同于普通观众轻松休闲的观展节奏，这一天美术馆里正在展出的纤维作品迎来了一群最懂他们的观众。来自徐汇区老年大学编织班的银发学员们驻足每一件作品前，仔细对比线条肌理，互相讨论编织技法，看得格外细致。学员陈志玲穿着一身精致的裙装，披着珍珠披肩，手上拎着编织包，全身配饰都是出自她手。一直以来她都把编织看成一个小爱好，但看完展览，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原来这份手艺也是能登上美术馆殿堂的高级艺术。
6: 这些老姐妹都是因为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认识，兴趣相投嘛，这是很震撼的，好像学到了一些另一种的知识，
7: 受益匪浅。
1: 在特展《双手之道》呈现的两位艺术家，92岁的希拉西克斯和71岁的诗慧，都在用一生的时间证明，创造力没有年龄的界限。这一点也深深感染着这些老人。观展结束后，他们也动手编织，并把作品留在西岸美术馆公开展出。学员王阿姨收获了一份久违的成就感。退休多年之后，她依旧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被大众看见。
8: 我看了这个展，她说的选一种材料让她唱歌跳舞甚至翻腾，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启发。的确这是一种艺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生活的高度和宽度。我觉得人类的文明就是在女人的手里把它一点一点编织出来的，从我们上海的黄道婆一直到这种精美的棋谱，实际上这里面蕴含了很多智慧在里面，特别感兴趣，每次都兴奋地来，满载而归。
1: 公益美育的力量同样温暖着特殊需要儿童。美术馆特意在闭馆日为徐汇区董李凤美康健学校的孩子们开设公益专场。第一次走进高端艺术场馆的孩子们好奇好动，难以静心，可一旦坐下来动手编织，他们便很快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手工劳作中收获了难得的专注与自信。徐汇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张琴看到了一位自闭症儿童的变化。
9: 这个编织的活动他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而且他很抗拒，他想离开，但他后面就还要再做，那就说明他很有成就感，就允许我们特殊的小朋友进入到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艺术场所来体验，这是很重要的，是一个进入到社会生活一个平等的机会，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融合。
1: 在公益月，更多听障人士、轮椅家庭也陆续走进美术馆。西安美术馆公共传播部陈天意说，其实符合条件的老人、特殊儿童群体本身享有免费观展政策，却因为信息不通畅、怕看不懂而不敢走进美术馆。举办这些公益活动就是要打破艺术的圈层壁垒，真正走进日常，惠及每一个人。
10: 西安美术馆它从当初的定位是把法国的现当代的艺术精品带到上海来，但是呢，发展到我们跟蓬皮杜第二轮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思考，就是西安美术馆自己它需要去表达什么，它尤其是在对公众要负起这个艺术传播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直是很高端的、很高冷的，那我们为何不把场馆有这样好的资源、这么好的导览员、老师们能够给到这些人群，通过这些活动更走进大众的视野。
1: 以上由记者顾琛林报道。
11: 近期随着国际金价持续回落，现货黄金再度跌破4000美元，多家银行为防范业务风险发布公告称，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波动剧烈，年初首饰金价曾冲高至每克1700元，随后持续震荡回落，年内金价高点价差接近每克500元，累计跌幅逼近30%，市场行情大幅走弱，白银也从每克33元的高点跌至每克13元，累计跌幅超过50%。
0: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昨天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此次欧元主权债券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

0: 金额的近五倍。
1: 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班全流程 One ID 一脸通关功能昨天正式启用，成为内地首家实现国际港澳台航班从预安检到登机全程刷脸无感畅行试点运营的机场。从值机、预检、海关、边检再到登机，乘客

0: 同意，直接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证件信息和人脸信息合规采集和绑定。旅客在后续查验环节中不再需要出示证件和登机牌，仅凭刷脸就能完成。虹桥机场机电信息保障部技术主管徐元辉说，不需要提前注册或下载 APP。
1: 旅客正常办票的时候呢，值机工作人员呢会将旅客的证件在我们的新设备上面进行证件的读取，不会增加额外的操作啊。旅客是不需要再去捕捉他的人脸的，国际出行证件的照片。
0: 旅客杨女士率先体验了全新的刷脸通关流程，丝滑通过了预安检、海关测温和边检，节省下的时间准备前往免税商店逛一圈。
2: 之前还要翻这个证件，很容易丢嘛，现在直接就是我们扫脸就直接就通过了，一两分钟的事情吧，特别方便。本来我今天的话是提前两个半小时到机场的，但是其实最终我进来的话可能只用了20分钟左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购物还有休息。
0: 首批支持该服务的航空公司包括东方航空、上海航空、香港航空和澳门航空。徐元辉说，其他国内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开展适配工作，
1: 只要符合移民管理局的使用条件的旅客都是可以使用这项服务的。尤其是在登机口环节，经过我们前期的测算，预计会比原来人工登机的方式呢提升效率大概50%左右。
0: 目前虹桥机场在国际港澳台出发和到达区域共设置了6条智慧预检闸机，23条专用出入境智能通道，其中出境9条、入境14条，以及7个智能登机口，以保障国际和港澳台航班一脸通关全流程无感畅行。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医学中心项目昨天试运行启用。应急医学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152000多平方米，即门急诊、医技、手术室、重症监护病房 ICU 及8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等完备功能于一体，并配套航空救援停机坪，并与周边医疗机构高效联动，整体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公卫中心。
4: 世界杯鏖战正酣，熬夜看球，吃着烧烤小龙虾，喝着冰镇饮料，成为不少球迷日常。医生提醒，夏季是痛风的高发季，多重不良生活习惯极易诱发尿酸飙升，导致痛风急性发作。而痛风长期不规范治疗，会造成关节损毁、肾脏受损等严重后果。请听报道。
5: 痛风是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因体内尿酸代谢异常，尿酸盐结晶沉积引发。很多市民误以为痛风只是偶尔发作的小病痛，无需重视。事实上，长期居高不下的尿酸会持续侵蚀人体关节、肌腱与肾脏，不仅会反复诱发关节红肿剧痛，还会形成顽固痛风石，造成关节变形、功能丧失。在光华医院痛风科，56岁的邓先生蹒跚着走进诊室，可以明显看到他双手双脚关节一块块明显凸起，右手因痛风急性发作，已是正常手的2倍大，像个巨大的面包。
6: 现在这个手又不能吃饭了，现在就用这个手用勺子挖了，刷牙洗脸都用左手，腿就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嘛，两边疙瘩都长满了，都没地方长了，这边呢长都长破了，从来没想到过这样严重的。
5: 邓先生有20多年的痛风病史，年轻时吃海鲜喝啤酒，确诊后也没太当回事儿，用药断断续续，近几年病情加重，急性痛风反复发作，甚至并发痛风性肾结石，这一年反复住院。光华医院痛风科主任刘欢介绍，临床上像邓先生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痛风是常见病，针对性用药能很好控制病情，而很多患者不疼就不吃药，或是随意减药停药，最终导致痛风时就像脱了缰的野马，长满全身多个部位。
7: 问我说我要吃多久的药呀，我说这个药没有疗程，就是要一直吃下去，因为这是一个代谢功能的缺失，然后我们要通过药物来弥补这个代谢功能，要把多余的这个嘌呤给它代谢掉，多余的尿酸给它排出去，维持尿酸的稳定其实是治疗痛风的最最根本最最关键的因素嘛。
5: 在光华医院手足外科，每个月都有20几例痛风患者接受取石手术。冉磊医生表示，手术只能帮助患者改善关节功能，如果尿酸得不到有效控制，即便是手术部位也会反复有痛风石产生。
8: 我们手术有个原则，第一个呢，减轻它炎症发作的部位；第二个呢，改善它的功能。我们需要管呢是在关节，还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功能，影响到血管神经。
5: 尤其最近熬夜看世界杯，外卖小龙虾、烤串和啤酒是许多球迷的凌晨标配，加上上海处于梅雨季，

0: 压潮湿，开着空调，冷风在刺激关节，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刘欢医生说，临床遇到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患者。
1: 一到夏天大量出汗了以后，一定要补足水分，每天要喝2000甚至3000毫升的水，所有的甜的饮料里面含那种果糖的成分太高了，大大的影响了尿酸的排泄。有的人不是特别爱健身嘛，健身的量要适度，不能在健身房天天的就挥汗如雨，其实这种无氧效解也是很增加痛风的发生，并不是说运动量越多就越好。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昨天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6英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昨天他们运出1900万桶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纪录。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
3: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1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1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法院认定，金建熙在尹锡悦2022年3月当选总统后，收受多人赠送的项链、手表、手提包等，总价高达约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2.68万元的物品，为对方提供职位、职务和业务便利。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登贝莱半场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法国4-1战胜挪威。法国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则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同组另一场比赛中，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塞内加尔小组赛净胜球来到2球，排名第3，保留晋级淘汰赛希望。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 H 组和 G 组的第三轮比赛。 H 组福德角与沙特阿拉伯、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正在进行中。11点，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埃及对阵伊朗。
2: 会听天下，
3: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昨天，全球唯一路易威登概念地标路易号落地南京西路商圈满1周年。一年间，来自106个国家的游客登上路易号消费并完成离境退税，带动周边区域消费总额同比增长61%。南京西路商圈

0: 整体消费总额同比增长15.7%。文汇报载文说，路易号一周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带来的短期消费拉动和品牌集聚效应，更在于它证明了一个商业地标可以同时成为公共艺术空间、国际旅游目的地、本土创意孵化器、文商旅体展融合的连接器。它构建了供给端创新、消费端响应的动态闭环，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良性循环。
1: 最近，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多地政府部门集中调整内设机构名称，把市级局中长期被称为处的内设部门统一改回科，负责人也随之由处长改成科长。本台话说专栏评论指出，对普通群众来说，处长改科长远不如办事少跑一趟来得实在。群众关心的不是你叫什么，而是你做什么，门好不好进，事好不好办，流程顺不顺。改的是称呼，正的是规矩，树的是务实之风。机构改革的落脚点从来不在牌子或称谓上，而在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里。对干部而言，名号降了，但格局不能小，担当更不能松，群众的认可才是干部真正的面子。
0: 近日，广东一名网友发现奶奶手机的微信上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如何删除。新京报载文说，这一看似离奇的情景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强制拉群和投诉无门的痛点。77万条未读消息固然打扰了老人生活安宁，更严重的是，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有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人，其很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所以，关键不在于教会老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在此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傍晚以前和明天的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东到东北风，今天下午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4: 这么一休，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8: 一条云上天路，几代人接力的梦想。
9: 那时候我们就说，大碗大碗的喝水，大把大把的吃药。
8: 跨越5000米海拔，雪域高原极限坚守。
10: 同志们，听到没有？加油！加油！加
8: 油！绵延2000多公里，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11: 兄弟姐妹们，今天好！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即日喀则首个红领巾广播站开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的天路》。7月1日下午2点到3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FM89.9 长三角之声，阿基米德 APP 特别专区同步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来自五湖四海，
7: 畅听八方好戏，
8: 戏曲茶馆。
9: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早一道来听的是沪剧《回眸》，这个是上海沪剧一个青年的优秀演员红头头来唱罢的一出新戏。红头头呢，实际上是倒是我们嘉定人了。伊了小囡了读书的辰光了，就是展现出了非常优秀的文艺气质，特指哎沪剧上头的天赋，所以最后还是进入到了上海沪剧院，成为我们上海乡音本乡本土戏曲传统文化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接班人。一道来听红头头新版的沪剧《回眸》。
10: 千组长，上海迪士尼即将于今年6月。
11: 您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本次列车终点站浦东国际机场。

0: 要不要再催了，我已经老努力了跑客户了。
1: 哎呀，不是我了催侬，是别个女人了催。
0: 别个女人，伊只晓得坐了办公室发号施令，伊根本就不晓得我人跑业务辛苦。有本事伊自家去拉呀。
1: 哎呀，我懂，我晓得，我也顶顶讨厌这种甩手掌柜了。要是当初侬竞聘成功当我人领导多好啊。
0: 哎朋友，侬不要冲我心情了好吧。
1: 可迭个是事实。
0: 好了，宋老婆侬不要再讲了，
1: 公司里大部分客户侪是侬拉来的，迭个白骨精懂啥。
0: 哎，侬不要再讲迭桩事体了。

0: 喂，妈妈，啥？带侬到江西去探阿公和探阿婆扫墓啊？哎呦，我最近真的没空，忙得都快昏过去了。
1: 我本来是想自家去的，可不是行动不方便吗？
0: 搿点勿要去了呀。
1: 已经好几年没去扫墓了，今年我真的想去。
0: 可是我也真的没空。其实侬也没见过探阿公和探阿婆，侬有多少感情？扫墓不就是搞眼形式主义吗？
1: 侬讲啥？我搞形式主义？没见过面的祖辈就没感情，不需要祭奠。侬迭能讲，太不尊重祖辈了。
0: 哎呀，妈妈，不是我不尊重祖辈，侬不晓得现在的社会竞争多少激烈，人家才是拼爷拼娘，像我迭种没靠山也不会拍马屁的人，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付迭些人。侬看，又来电话催了，我等一歇再跟侬讲。喂，
2: 妹呀，领导叫侬马上赶回公司开会。
0: 那我刚刚约好客户哪能办？
1: 妹呀，我觉着最近侬变了很多。
0: 不是我变了很多，是公司变化太大。
3: 不过今天早脾气很大，到处发火，侬还是先回来再讲吧。
0: 伊发脾气，我就是赶回去也是不伊骂。告诉伊，我回不去。
1: 侬不要总拿人家想的迭等话啊！能当领导总有伊个本事。
0: 伊个本事，伊个本事就是拍马屁。业务一窍不通。
4: 哎，算了算了，妹呀，侬不要光顾，要晓得人才学一些啊，不得不低头啊。
0: 哎，我已经低头了呀，可是伊还是次次针对我。
1: 侬为啥就不想想自家有没有问题呢？
0: 我的问题就是没靠山，没人插秧。
5: 那侬不回来，不是正好被抓了把柄吗？
0: 客户是我自家的，我必须为自家打算。
1: 侬是党员，哪能只为自家打算？要考虑公司大局。
0: 哎呦喂，妈妈，现在啥个年代了，会讲奉献吗？哎，侬倒是奉献了一辈子，又捞到啥个好处了吗？
5: 有道理，搿社会总要为自家做打算的。
0: 我是吃了亏才晓得，现在社会上的人啊，侪是自私的。
1: 自私就能得到想要的吗？
0: 那无私也更加得不到了。我屋里就是最好的例子，烈士后代有啥用？
4: 革命烈士。多少奥特的思维啊！
1: 侬哪能现在变得迭能功利、迭能浮躁？
0: 迭个就是一个功利浮躁的社会啊！
1: 妹呀，我都快不认得侬了！
0: 哎呀，妈妈，
1: 明趟必须去扫墓，否则就不要回来了。我就当没侬迭个囡恩。
0: 妈妈，
2: 妹呀，领导真的光火嘞！
3: 妹呀，不过今讲，如果侬不回来，明朝天不要来上班啦！
4: 妹呀，为么寻到下家，千万不好得罪上家。
6: 妹呀，侬快回来吧，我一个人哪能自理不自理？

0: 请问此地是鲁作村北关号吗？
1: 是啊。
0: 终于到了。
1: 姑娘，侬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有啥个事体吗？
0: 我来扫墓，来祭拜我的堂阿公和堂阿婆。
1: 那伊拉叫啥个名字啊？
0: 鲁金勇、王英，我是伊拉后代第四代。
1: 那妞妞就是侬啊？
0: 是我的外婆。
1: 有人来了，终于有人来了。
0: 爷爷，侬是？
1: 我是。啊，守墓人在此地守了60年了。
0: 此地只有几座坟墓，还有专门守墓人啊？
1: 姑娘啊，侬可晓得此地躺着个都是啥个人吗？
0: 晓得，侪是鲁作村的革命烈士。
1: 对，伊拉都是鲁作村的人，都是为了鲁作村的安宁而牺牲的。牺牲是活不到30岁啊！在此地不能使他们被冷落了，荒芜了。我已经守了60年了，只要我为我的就受伤。
0: 60年，只要了此地守墓，为的是侬都不一定认得个人。
1: 难道侬认为不值得？
0: 我
1: 只要侬听过伊拉的故事，就不会的能想了。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不是2年了。1934年。

0: 小母女革命所为，红军子力部队追击，开始了杀阵。走了，卢作成留了几十个重伤，又以为自己张成伟大令上山养伤，今日当有劫。村里的党中者战胜了敌下，何况八军就进城了。
1: 快走快走快走，来偷渡来了，快走、老子爹，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老子爹，快走。
2: 卢作成啥人是共产党，啥人是红军，统统等我列出来告诉你。蛇咬骨刀，你要耳朵

0: 今朝要出的差事，不留后跟。没人敢承认，好，没人承认，鲁智深死掉的人侪要死，机枪准备。
1: 来，我叫杨九姑，放了他们，姑是共产党，放了你了，
2: 我是共产党，
3: 我是当员。

我今早去六里村办事，要是没去。

真的，你好吗？

0: 英姐，
1: 翠莲，梁森，
0: 英姐，把匪军把上山的路封锁到更干里面了，已经两个月了，粮食哪能送上山呀？
2: 是啊，两个月了，山上的战士没药品，没粮食，真是急死人了。
1: 梁森，翠莲，不要紧，山上会派交通员来，一定有办法的。
2: 哦，英妹，我联系了自己家红军家属，借到了一点南瓜，还有粮食。
0: 我借到了一眼山芋，我干头噶，还有我屋里的几块米糕。
1: 可是还是非常非常不够啊！山上的几十位同志正辣辣挨饿呢，
0: 粮食都被白军收走了，大家实在饿不出了呀。
1: 看来除了红军家属，要向别的乡亲借了。我们暗中发动发动吧，
2: 这样伊拉又是一定肯借的。
1: 翠莲、梁森、姐姐呢？虽然那现在我不是党员，却为党做了很多事，是我的好帮手啊。
0: 英姐，我真想问侬呢，我和梁森的入党申请啥辰光能批下来啊？
1: 那两个人的入党介绍人老王已经牺牲了，所以。
2: 侬能做我的介绍人吗？
0: 对呀，英姐，侬做我的介绍人吧。
1: 现在可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2: 正是因为村里的党员都牺牲了，我呢才想早一点加入组织队伍。
0: 现在可是最需要党员的时候。
1: 梁森，出来呀！
0: 英姐，
2: 侬就做我的介绍人吧。
0: 我呢现在就辞职。
1: 好，那拿着跟着我辞职吧。哎呀，可是没当机呀、啊。

0: 我子女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子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你手臂呢？服从起来。
1: 你手臂呢？服从起来。
0: 牺牲工人，加切斗争。
1: 牺牲工人，加切斗争。
0: 努力革命，永不回答。
1: 努力革命，永不回答。
2: 五年在黑子共产党里了，
0: 五年三月就可以成为党小组继续革命工作了。我当组长，哪同意吗？
1: 同意。
2: 哪能啦？
0: 我很好，没事。
3: 哎呀，侬啊，为了上我口中的粮，光吃野菜喝辣子，你可哪能来事呢？
0: 山上的同志比我要紧。亚生，出来！我此地有两块银鱼，是扛了高档飞的。山上银鱼没办法用，我想办法到远城买一窝粮食。高档飞。
2: 英姐，我你现在是党员了，还要交党费的呀。这个是我的陪嫁，可以交党费。
3: 我只有一只石头，还用来交党费。

0: 我是金勇。
1: 金勇，
0: 应梅，
1: 是金勇。金勇，
0: 应梅，
2: 鲁巴掌，
3: 鲁巴掌，
0: 起来，养生。
1: 金勇，哪能是我五岁来了？
0: 否则他侬联系个小刚同志，牺牲了。
1: 情况好吗？
0: 把敌军替替为小心山里，受替了三眼四重美。

再有余力，最可怕饥饿像魔鬼一样紧跟着，把战士折磨得脱了营，张成伟

0: 金勇，我已经成为新的党小组。
1: 新的党小组，
0: 梁生翠来已经呼吸十党了。
1: 好啊，同志，同志，
0: 我你真的来弄点手机粮食，已经有一些，我可以弄到山上去了。
1: 好，太好了。
0: 可是把军把上山的路封得泥泥泞泞，侬背着粮食哪能走啊？
1: 我想当一条路径，可以避开八军。
0: 金勇，我快了。
2: 英嫂，
3: 是侬啊，上来长。
4: 林武，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4: 啊，林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在英嫂的介绍下，我的两声已经算是十档了。
2: 啊？哦，好，看来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强大了嘛。张春来同志。侬以后可要好好听党的话，努力革命哦。
4: 晓得了。
2: 哦，对了，英嫂，我辣辣县城等山上的指示，但是一直没等到。侬此地有消息吗？
0: 山上派人来了。金勇，是上队长。
5: 鲁班长，
1: 上队长。
5: 鲁班长，
1: 上队长。
5: 我终于见到山上来的人了。
1: 山上缺粮缺盐，张政委命令我下山来联络侬迭个粮食在场，要侬多想办法，一定要弄到粮食。
5: 我一定会尽力啊！
1: 好。
2: 哦，已经跟一个粮商谈好了，就是等不到山上来的人，侬来了就好了。等粮食到手，我跟侬约个辰光一起送上山去。
1: 好，那我四天后再来。希望那时你把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
2: 侬还要回到山上去？
1: 是啊，等歇就走。
6: 啊，宝宝不错，
0: 拿袋，我到村口去看看。
6: 不错，哎，宝宝不错了，
1: 请。
6: 啊，不错不错，小哭了啊，不错不错，
1: 请。
2: 罗班长，事态紧急。我马上去县城见那个粮商。四天以后，侬一定要来。
1: 好，上队长，粮食越多越好，还要一些盐和药品。
2: 明白了，
1: 请。
2: 好。
1: 只有安全，
2: 放心。

0: 英妹，
1: 金庸，
0: 英妹，
1: 金庸，金庸，那我啥位那么好？
0: 一点小事，没关系。
1: 让我看看。哎
0: 呀，没啥。
1: 让我看看。
0: 不要紧。

0: 哎呦，还能当姓沈？没事，爸爸，我哪能啦？不要紧，你让爸爸看看，你让爸爸好好看看。你没吃了吗？
1: 有野菜汤。
0: 就吃野菜汤。
1: 是我跟妈妈一道去采来的，把一点南瓜讲，就是吃不大饱，但是不要紧。妈妈讲，俺们到红军回来了，今夜米饭包过吃了。
0: 女儿跟着我们，受苦了。

俊伟伟，爸爸保证

0: 一美，我要整他。
1: 你在这整啊？
2: 我在这里，万一被白飞发现，我替你们当小丑，打来威胁啊！必须整。
1: 好了，我们不要搞了，我懂。
2: 女儿。
1: 老爸，英美，我刚刚在村口发现村里的情况不对，我有点担心。
2: 我不能停留，马上就走。
1: 杨生，你再去看看。可是第三辆也是位置不够啊。
2: 村里的同志

0: 住两人，即使有弟弟，也可以救命啊！
1: 爸爸，你能不能不要吃？你也不想弄吃，你也想弄。
0: 女儿，爸爸向侬保证，董军回来了，爸爸就不走了。

0: 信用。来，
1: 英美，现在白天四处横行，那在村子里可一定要当心啊。

0: 好了吗？有的事还没做。
1: 哎呀，
0: 打，往死里打。
2: 是。
1: 他娘的，
0: 骨头倒是蛮硬嘛。从昨日夜里渗到现在，就是不肯讲出三老红军落了啥个地方。
1: 好，
0: 我倒要看看侬能坚持到啥个辰光。
2: 潘营长，潘营长，
0: 上来长。
2: 潘营长，侬哪能把陆金勇抓起来了？
0: 我要从伊嘴巴里靠出三老红军辣辣啥个地方？
2: 昨日夜里我来送情报，不是跟侬讲得清清爽爽吗？我跟陆金勇讲头，侬敬畏的米粮，我愿意一起送上三千。侬打的部队悄悄跟随，一举消灭山上的红军。可是侬，
0: 我跟你简单点，侬昨日夜里讲伊就要回到山上去。好，我就辣辣村口设下埋伏，拿伊抓了十几神门。
2: 十级审问，潘营长，我的潘营长啊，侬问出山上的情况了吗？侬以为伊怕谁？怕侬的哭音？侬脑子坏脱了吗？侬
0: 是啊，我现在相信，除了侬，我碰到共产党人，倒才是不怕谁啊！
2: 你侬。哼，我怕谁？
0: 不怕谁哪能会得啊？
2: 是哪个陈师长曾经邀请我啊？我跟伊本来就是要好同学，再加上伊念任何疫情，我就帮伊办点事体吧。
0: 上山了吧？师傅，有人告诉我，侬做红区粮食晒三个辰光，该收拾到，贪污了不少粮食，结果被人揭发，被审查了，幸亏国军打来，侬趁机脱身，得靠了我人师长。
2: 审查，其实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当然要离开。
0: 离开倒还罢了。侬吃面孔一变，出卖了不少上司部长，被我呢一个一个杀了。哼，应该我虽然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也看不起侬的招，别家伙杀
2: 侬。
0: 哼，梁生，我们弄陆金勇到陆竹村，除了跟侬，会跟啥人接头？
2: 陆竹村的共产党员侪被侬杀了，现在的接头人就我一个。告诉侬，山上还会派人跟我联络，但是我再也不会跟侬这种人合作。我直接请陈师长谈。
0: 他娘的！哎。不，糟了嘛，还是没走。

0: 哎呀！八路金庸来到鲁智深当铺上自助，要留心，凡是接近鲁金庸的人，都扎起来。
1: 你村村民到当铺上行了，我你碰一掌，与海无要高。
2: 快点！
1: 当铺上行了。

0: 谁是？
1: 认得伊伐？
2: 长官啊，我不认得。
1: 看也不看，就讲不认得啊？看。
2: 好。长官啊，我真的不认得。
3: 滚滚滚滚滚，快滚！
2: 好。
1: 认得伊伐？
0: 哎，长官啊，我人不认得个，不认得个。
3: 认得伊伐？
4: 哦，长官啊，我不认得。
3: 仔细看看。
4: 长官啊，我真的不认得。

0: 咦，叫鲁金勇，认得一个人，回过来跟伊讲讲闲话，交代几句啊！
1: 侬真是愚蠢至极，八飞军，不识做马。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跟随音乐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时呢我们真的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呢去享受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的奇妙风景。而在今天呢，我们要再度带你走进非洲。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聆听到的歌曲带你一起去看看非洲的日出 African Sunrise。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和我一起开始我们的行程。记得西方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说过，世界就好像是一本书，不去旅行的人只读到了其中的一页。所以呢，我们总是想要背起行囊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然后呢去细细的领略每一页当中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带大家一起再度走进非洲。我们要去到的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那就是南非。同时呢，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呢，它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的自然音乐家 Dan Gibson 他的创作，但同时呢，他也是和南非的合唱团来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与众不同的非洲的荣耀。

这是为非洲大地所唱出的动人的歌声。Dan Gibson 呢，他也是长期的进行一些自然声音的采样，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然也有听到他所采集到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里面的声音，这也让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今天我们正是跟随这样的音乐一起去拜访南非。南非共和国呢，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它是世界上最多元化也最有魅力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之美呢结合得如此的天衣无缝。南美的国家历史呢算不上悠久，但是呢七彩缤纷的人文文化就好像这片古老的大陆一样悠远宽广。从原始部落歌舞到欧陆风格的小镇，从古老的黄金城到现代化的大都会，这里呢都应有尽有，绚丽多姿。南非拥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它也是世界最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之一，号称旅游一国等于旅游全世界，素有非洲中的欧洲之称。

果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聆听来自非洲的声音的时候，你更多的时候注意到的是狂野的节奏的话，那么我相信在今天的我们所呈现的来自非洲的合唱团，他们所唱出的平和之声当中，你感受到的更多是非洲的宽阔与宁静。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跟随这样的音乐去拜访南非。南非以其原始独特的美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而克鲁格国家公园就能够使你体会到这一点。这里呢是一片非常祥和的动物的天堂，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狮子、大象、长颈鹿、鳄鱼、斑马，以及罕见的水牛、花豹和数不清的非洲羚羊、野鹿等等。动物们在这里可以泰然自若地四处游逛，不过你千万要记住不要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以减轻动物的戒心与躁动。而热烈奔放的黑人舞蹈则可以使你领略到南非独特的民族风。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停留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是胡伟，今天带大家一起跟随音乐拜访南非。那么南非呢，以迷人的风光和多彩的文化，每年会吸引到大概800多万的观光客啊前来旅行。而在近年呢，在南非众多的旅游胜地当中啊，人类摇篮遗址又成为了各国观光客争相参观的热点。其实呢，早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呢，人类起源实际上呢是在非洲。那不管关于这一点你了解究竟有多少，我想呢，在我们待会儿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在南非的啊，现在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人类摇篮遗址的时候，或许呢你的体会会更加的深切和真切一些吧。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南非的合唱团为我们所唱出的歌声，很多的歌曲实际上都和对造物主的那一份感谢有说不清的关联，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要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乡村风景。而我们要拜访的这个地方呢，它还盛产音乐和诗歌，还有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关于这个地方啊，那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如果对它其他的部分不熟悉的话，

这就是那首《往昔时光》。也许呢，有一些朋友呢，会在旋律当中找到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原因。很多朋友呢，最早听这首曲子呢，是从《魂断蓝桥》的那一部好莱坞电影里面听来的。伴着男女主人公相拥而舞的浪漫镜头呢，也记住了它悠扬的旋律。后来呢，在一些分别

也的伤感时刻，也许会和朋友不约而同的哼起这首曲子，再后来也许会发现在世界的很多国家的人们都会唱这首苏格兰民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聆听着彭斯的作品啊来改编的这些苏格兰民谣，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这和风笛悠扬伴随下的苏格兰之行是不一样的，这跟爱丁堡之行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和这位苏格兰非常著名的农民诗人一起同行。不过他不仅是一位农民诗人，他也是苏格兰最引以为傲的诗人，他就是罗伯特·彭斯。而在今年，一位苏格兰女歌手，也是苏格兰非常优秀的民谣歌手 Eddie Rader 呢，把罗伯特·彭斯的很多的诗作改编成了歌曲，然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 Jamie Come Try Me。

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们听着根据苏格兰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作所改编的这些迷人的歌曲呢，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林语堂曾经说啊，说人生的理想之事呢，莫过于挣美国钱，娶日本太太，雇中国厨子，住英国乡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英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住在乡下，一杯接一杯的喝茶。苏格兰和英格兰明争暗斗了几百年，但是呢，起码在有一样事情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对乡村的热爱。不过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对乡村的热爱的方式呢，多少又有一点点的不同。英格兰人呢，更像是到乡村呢去寻找啊一种安宁野趣。那可是对于苏格兰人来讲，乡村和他们的生活原本贴得更近，好像对泥土的那一份情感呢，也是更加的醇厚。也难怪呢，在苏格兰会出现像彭斯这样的农民诗人。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是起源于优雅的英格兰，而是从野蛮的苏格兰兴起，而引领着那个群星闪烁的浪漫时代的也不是贵族，而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位土生土长的苏格兰农民彭斯。

欢迎您继续和慧琪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今天呢，我们在彭斯的诗歌当中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风情。尽管呢，彭斯是在200多年以前写下这样的一些迷人诗句，可是呢，即使是如今你到苏格兰的乡村地区呢，你觉得这样的一种风景，这样的一种热爱，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呢，依然是在流传，而且呢，影响深远。其实呢，这也就好像一位诗人给自己所热爱的土地所带来的一种祝福与馈赠。在15岁的时候呢，在打谷场上呢，听到一个农家姑娘的优美歌声。据说呢，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恋爱，然后就作诗。在27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名字呢是叫做《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在爱丁堡的贵族圈当中引起了轰动。这个苏格兰的天才农夫用古老的苏格兰方言写成的诗集，成为了整个的英国诗歌史跨入浪漫主义时代的标志。很多朋友呢最熟悉的彭斯的诗歌，除了呢前面我们有讲到的往昔时光啊，有的翻译成友谊天长地久，除了那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情诗了，写给他自己的爱人的诗，叫做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他说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Eddie Reader 的演唱。

How bad is a car?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3.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还是和您分享来自齐秦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8年由台湾的善华唱片所推出的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这张精彩的专辑。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收藏的内地引进的首版唱片，由台湾善华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版权，香港风行唱片有限公司代理，黑龙江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TCL 美卡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MKCD-1188。 Music Bar1988年，齐秦推出了精彩的专辑《我拿什么爱你》。在创作力日渐枯萎的几近不惑之年，能够继续搏杀乐坛，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精神。何况这张专辑可听性很强，属于越听越好听的耐听型的专辑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齐秦再度向市场做了一次妥协。专辑里面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来自他人的创作，而且延续了上一张思路的创作思路，也延续了骑士风格的深情内敛，更展现了多元化新音乐风格。显然思路的大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唱片公司的高层，选曲偏向大众口味。从技术上来说，这张专辑无疑是十分娴熟的，无论是编曲还是配器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突破的顶峰。所以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齐秦不再有新作品推出，直到4年后的《呼唤》打破了沉默。打开专辑的歌词本，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狼用猜测不安的眼神打量四周，三月凉风与燥热穿插袭来，音乐中摇滚和柔情，民谣和叛逆四处横陈，齐秦来了。在爱情中的勇往直前，在音乐中的横冲直撞，齐秦说这是人面对生活所必要的态度。每个人都好奇他的私生活，一如每次推出新作品时大家的好奇。曾有乐评说过，在台湾音乐界如果还有真正让人期待的音乐人的作品，那就是齐秦了。是的，初夏三月，齐秦来了。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叫《让我让你崩溃》，作词李格弟，作曲齐秦，编曲吉他江建民，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齐秦作曲，李格弟作词的《让我让你崩溃》，还有《猫眼看人》，是整张专辑里面最风格迥异、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作品。圈内的音乐人在录音室听到的时候，惊讶地说：“只有齐秦做得到。”齐秦和音乐诗人李格弟以往合作过很多次，齐秦本人也偏爱这位女诗人别具文学风格的词作。齐秦为《让我让你崩溃》和《猫眼看人》的诡异的词意谱上了极富实验性和音乐性的曲，加上前卫的编曲以及齐秦特殊的声音表现，透露出齐秦在音乐创作上的新的方向。这也是他为姐姐齐豫所写的《有没有》所呈现的新世界音乐曲风之后，又展现了另外的一种新音乐风格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另外的一首，同样也是由李格弟所担纲作词的《猫眼看人》，作曲齐秦，编曲王继康，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继续来分享齐秦的精彩唱片《我拿什么爱你》。海和天空，作词许承德，作曲尤秋兴、袁惟仁，编曲吉他江建民，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专辑歌词本当中，在标题歌《我拿什么爱你》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场爱情里，我一直想演出

0: 为你牺牲的戏。这场发生在梦里的凶杀案里，我杀了我自己。我天真的以为我能给的只是这活生生的爱。我拿什么爱你？我拿什么爱你？作词许常德、张正群，作曲吕真晃、张真，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1: 我闭上眼睛。

在齐秦的专辑歌词本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这是一则在制作这张专辑时一位齐秦的歌迷寄来的真实故事。他是个弱势的盲人，他给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一个朦胧的身影。相恋半年，二人因时因事因缘分开。分散的七年里，某个午后午睡醒来，他的视线忽然朦胧，像每部电影的结尾渐渐的 fade out， 他全盲了。半年前有人告诉他他回来了，想和他碰面。当天他们约在湖尾镇某车站，他带着那个朦胧的回忆前往，只是再相见已无从睁眼。

这就是以下这首《朦胧》的歌曲的真实的背景。作词许常德，作曲施颖伟，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许德昌。

从早期的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到爱情宣言，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丝路，悬崖，这一次我绝不放手等等的抒情经典，齐秦创造了特有的孤独深情、执着温柔的骑士情歌，更造成了一种新情歌风潮。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主打歌《我拿什么爱你》《朦胧》之外，也收录了像《缺口》《与爱无关的故事》等等的深情佳作。以下的这首歌叫做《缺口》，作词陈小娟，作曲陈小娟，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继97年的金曲奖大碟《丝路》之后，98年齐秦的专辑《我拿什么爱你》延续了骑士风格的深情内敛，更展现了多元化的新音乐风格，无论编曲、演唱和混音制作各方面都表现得完美极致，应该说是齐秦更上一层楼的音乐作品。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流浪者之歌》，作词许常德，作曲刘天健，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演唱《狼》《九个太阳》《垭口》《港都夜雨》《狂野摇滚》的齐秦，更是玩摇滚乐团的音乐先锋。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让我让你崩溃》《末日前一秒》当中呢，也展现了齐秦式的新摇滚风格，在爱情中勇往直前，在音乐上横冲直撞。齐秦说，这是人面对生活必要的态度。而我们可以说，齐秦将带领华语乐坛探索更宽更广的音乐领域。末日前一秒，作词易家扬，作曲黄怡，编曲王继康，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在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专辑当中，作曲方面囊括了刘天健、黄怡、陈小娟、薛中明、纪中平等人的创作非齐秦莫属的精心力作，超值收录了12首曲风多样的音乐作品，纵横慢板抒情、节奏摇滚、美声民谣，甚至实验前卫的领域。专辑由齐秦的红乐团老搭档、打造乐坛金童玉女许茹芸、熊天平的名制作人刘天健和徐德昌制作，涂慧源编曲，更远赴美国洛杉矶混音制作，选歌精准，编曲精彩，以及专业完美的后期制作，齐秦交出了这张万众瞩目、辉煌漂亮的新音乐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叫《和爱无关的故事》，作词向月娥，作曲薛中明，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在齐秦的这张专辑当中，无论编曲、演唱和混音制作各方面都表现得完美极致。专辑的意念也是以多元的角度写情达意。名作词人许常德描画隽永深刻的《我拿什么爱你》《朦胧》，以及潇洒开阔的《海和天空》。音乐诗人李格弟所营造的非常诡异的《猫眼看人》，让我让你崩溃，《流浪者之歌》的荒凉。而王祖贤在这张专辑里面也首度发表了词作《多少》，词意虚虚实实地隐喻了两个人的爱情，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多少》作词王祖贤，作曲刘天健，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的多元化的曲风也显示出了齐秦在1998年的新音乐企图。继续来分享专辑里面的精彩歌曲，以下的这首歌叫《烟囱》，作词许常德，作曲季中平，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界、许德昌。

应该说齐秦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声音演绎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抒情魂时的中低音，像我拿什么爱你、朦胧，或者是在猫眼看人当中狂野放肆的人生表现，都展现了金曲歌王的歌唱实力之外更深层的情感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恰恰叫做结局，作词许常德，作曲申白色，编曲洪静瑶，制作人 Peter 徐德昌。那么就以这样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局吧。我是林飞，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1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朋友们说一段陈平脱衣避险的故事。楚汉相争，项羽的部下陈平从军营里偷偷地溜了出来。这陈平啊，怕项羽加罪于他，就挂印封金，他准备要去投奔刘邦。顺着田间小路走得非常匆忙，可以说是一路小跑啊，向黄河岸边赶去。到了河边，这天都快黑了，他轻声地叫来一艘渡船。这船上有四五个人，彪形大汉，长得还特别粗野，一个个面露凶光。陈平就寻思要坏，这几个家伙不是善茬，这船我上还是不上？上船有危险，不登船楚兵追上来也是个大麻烦，还是登船吧。船只离岸，迅速地向对岸驶去。船上这几个人相互递着眼色，哎，我说来活了，看到没，这位指定是个大官偷跑出来的。嗯，我看也是，估计他怀里边一定有不少金银细软，把他杀了。好，船尾的两个人窃窃私语，陈平在船舱内坐着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全听见了，心想他们要谋财害命，我身上没什么钱呢，只有一把剑，这我一个人，他们好几个，打肯定是打不过，这便如何是好。这个功夫呢，船已经到河中央了，速度明显的慢下来了。要完，怎么他们要动手了？陈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稳稳当当地从船舱里边走出来，伸了个懒腰。哎呀，这舱内好闷热呀，热得我都快要出汗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摘下宝剑，脱掉大衣，一伸手抓住了船桨。干嘛呢？帮着他们一块摇船。他的这一举动，那几个人当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傻了。这本来要准备动手了，这位忽然来这么一下，始料未及呀。互相的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是说别忙，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陈平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哎呀，天儿这么闷热，看来要下一场大雨了。说着又脱了一件上衣。咱这么说吧，反正过一会儿就炒着热脱一件衣服，过一会儿就脱一件衣服，最后光膀子了。船上那几个人看见陈平这都脱光了，什么都没有啊，无利可图。得嘞，还是算了吧，别杀他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陈平的这一系列表现，装糊涂装到家了，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对船上的危险一点儿没有知觉。哎，我呢知道你们要谋财害命，但是我不辩解，

0: 说我没钱，我没这么做，或者是干脆跟他们火拼，也没有。沉着冷静，面不更色，对即将要发生的危险好像是一无所知，装糊涂，把自己的家底儿亮给对方，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最后化险为夷。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个对口相声小段《学评戏》，是由两位相声前辈赵新敏、张嘉丽合说。
3: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4: 哎，
3: 都是小两句。
4: 对对对，
3: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
4: 啊，
3: 也得常去听去。
4: 哎，
3: 评戏现在叫评剧，
4: 对，
3: 过去不叫评剧，
4: 过去叫什么呢？
3: 叫评戏。
4: 啊，对了，评戏，
3: 评戏以前那会儿
4: 叫
3: 烙子，
4: 哦，
3: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4: 哦，
3: 蹦本戏倒退八十来年了，
4: 嚯，
3: 这个烙子是倒退三十来年，
4: 你瞧瞧，
3: 大口烙子，
4: 哦，
3: 花莲霜、花莲坊，
4: 啊，
3: 珍珠花开花炮，
4: 啊，对，
3: 李金顺、李银顺，
4: 啊，
3: 那会儿那个大口烙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4: 哦，
3: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4: 对，
3: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4: 哎，对了，
3: 原先的评戏 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4: 哎，是那样。
3: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烙子就好听得多了。
4: 嗯，
3: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这评戏，多好听啊！
4: 哎，
3: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4: 哎，
3: 过去的那个大口烙子
4: 啊，
3: 费力不讨好。
4: 哦，
3: 你买那个老唱盘，
4: 嗯，
3: 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4: 啊，这是老戏了。
3: 里边有个嫂子，
4: 是啊，
3: 一唱出来怪吓人，
4: 还吓人，
3: 一唱出就这味儿。
4: 您学学这老烙子，
3: 我给你小两句，
4: 您学一学。
3: 手托子香散了我的阔阔伶仃啊哈，思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死啊，刀脚奴是的 KK 挂在了线桌啊哈哈哈哈。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烙子？
4: 哎，是费劲，
3: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4: 那可不是，
3: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摁的那个喇叭似的。
4: 哦，这腔不好唱，
3: 不好唱
4: 啊！
3: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4: 什么戏啊？
3: 老妈辞活
4: 啊，
3: 老妈开坊，
4: 对，
3: 老妈上京，枪毙老妈。
4: 啊，
3: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4: 净这种戏，
3: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4: 哎，
3: 里边还有虚字儿。
4: 什么虚字？
3: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4: 啊，对，
3: 里边有虚字儿。
4: 你学学。
3: 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不啦哒啦哒滴，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4: 啊，是这样。
3: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他白打扫。
4: 怎么呢？
3: 打扫完了东屋啊，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4: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3: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4: 没有了。
3: 有，
4: 还有，
3: 您听刘巧
4: 啊、
3: 刘巧挎着小篮
4: 啊、
3: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4: 啊，
3: 就是原先老妈开坊的那路调。
4: 是吗？
3: 主要的人现在拜虚字免了。
4: 嗯，
3: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4: 哦，
3: 让你听着那么美。
4: 嗯，
3: 我给您小两句。
4: 您学一学。
3: 小儿我自药味许给了赵家。
4: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3: 音乐伴奏啊。音乐。
4: 您这好啊，您这省音乐，
3: 省音乐
4: 就是费鼻子。
3: 小儿我自幼儿许给了赵家，我跟众儿不认识，我哪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爹呀，跟他把亲退呀。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嗯，好听。
4: 哎，
3: 刘巧唱的完全都心里话。
4: 心里话，
3: 你看看，你听他那词儿啊。
4: 啊，
3: 上一次刘巧在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4: 嗯、爱上一个，
3: 要哪儿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哎，
4: 你干嘛呀？
3: 关羽看花脸再被我爱上啊？这背不住的事情，这是
4: 什么背不住？您这脑袋跟地雷一样，
3: 我怎么会像地雷？白胖小小子往这往这一站，这
4: 你还白胖呢？
3: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4: 啊。对，
3: 我叫赵新民。
4: 你老提你干嘛？
3: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4: 什么没嘎咕？
3: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4: 你哥哥
3: 啊？你往我们姓赵的上走。
4: 嗯，
3: 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4: 啊，我知道，
3: 那是我们老赵家。
4: 哇，您老赵家
3: 演出片子的是人人都爱看。
4: 哎，对了，
3: 农民作家有个赵树理
4: 啊。对，
3: 小二孩结婚，
4: 嗯，
3: 三里湾，
4: 哎，
3: 六台版画，
4: 他写的，
3: 人赵树理做的。
4: 嗯，
3: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4: 这老赵家，
3: 您往古人上倒
4: 没有吗？
3: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4: 嗯，
3: 那是我们老赵家。
4: 啊，你们老赵家，
3: 我们老赵家被小脑瓜赵壁刨出去，都好家伙的。
4: 谢谢你的吧。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接下来呢，还是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喜事临门》。是由韩翔、刘伟两位老师合说。
5: 大家还不知道我们俩合作的原因，
4: 您给说说。
5: 因为我跟刘伟大哥有交情。
4: 哎，我跟韩翔兄弟有感情。
5: 我们是童年的伙伴，
4: 我们是发小的弟兄，
5: 自幼我们俩就好，
4: 一小我们就近。
5: 哎，说起咱们两家的交情来
4: 啊，
5: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当然啦。
5: 嗯，要从你爷爷那辈算起
4: 啊。
5: 你爷爷跟我爷爷有交情，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交情，到了咱们哥俩还是有交情。
4: 哎，
5: 咱们这叫柿子交。
4: 哎，那叫老世交。
5: 对对对
4: 啊，
5: 老世交。
4: 嗯，
5: 特别是你爷爷
4: 啊，
5: 那是跨世纪的老人、
4: 嗯、
5: 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年沧桑，到今天是鹤发童颜，老头娃娃脸。
4: 哎，
6: 我爷爷是怪物。
5: 什么叫像怪物？不是怪物
4: 啊，
5: 说明他是长寿家族长寿星
4: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4: 108岁。
5: 您听听。
4: 嗯，
5: 百岁老人
4: 是
5: 这整个一活化石啊。
4: 对，什么叫活化
5: 石？你爷爷他就是历史教科书。
4: 那倒是，
5: 他就是历史见证人。
4: 哎，
5: 他就是中华鲟、
4: 嗯、
5: 他就是恐龙蛋。
4: 哎，
6: 我说我爷爷站那怎么老打晃呢？
5: 别看打晃
6: 啊，
5: 他不散黄。
6: 对了，还是恐龙蛋是吧？怎么回事你啊？
5: 这说明啊
6: 啊，
5: 他珍贵值钱、
6: 哦、
5: 经历的事儿多。
6: 哎，我爷爷经的事儿可是不少，
5: 对不对？比方说朝鲜战争，
6: 哎，他经历了；
5: 解放战争，
6: 他参加了；
5: 日本投降，
6: 他赶上了；
5: 李自成进北京，
6: 他给带的路吗？我爷爷有这么大岁数？
5: 反正你爷爷是经得多见得广，见多识广呢，是没少受罪。
6: 哎，那时候为养家糊口哪有不受罪的呀？
5: 不，你爷爷跟一般人不同。
6: 哦，
5: 他识过煤渣。
6: 对，
5: 捡过煤糊。
6: 是，
5: 沽水烧沽水桶，做木盆，焊铜器，焊锡器，套火炉，钉马掌，锯锅锯碗，锯大缸，铸犁铧，推碾子，拉洋车，扛大个，当麻罗，换笸箩，做笼屉，修理雨伞，焊伞，挑竹竿，卖个大理丸。
6: 嗯，
5: 卖冰壶，卖地灵，卖鱼钱，卖拔糖，脱皮搭上盘锅灶火糖，缝破鞋，做袜线，绷鞋帮，补鞋面，钉过橘子瓣，卖过钱搭子，做过裹脚布。
6: 是，我爷爷手就是巧。
5: 对，
6: 有个外号叫巧儿嘛。
5: 是这么
6: 说。那是手巧啊。
5: 其实你爷爷啊
6: 啊，
5: 起五更爬半夜，拼死拼活，就为一个人。
6: 为谁呀、啊？
5: 把你奶奶娶进门。
6: 哎呦，那时候娶媳妇不少花钱呐、
5: 啊。哎，您可听明白了啊
6: 啊！
5: 可不是女方要彩礼，
6: 那为什么呀？
5: 就为这娶亲的花轿，
6: 嗯，
5: 得要4块大洋，
6: 那可是银元，
5: 拿不起呀、
6: 啊。家里穷啊，
5: 有心便宜点，雇个黑轿。
6: 哎，那个，那，
5: 嗯，
6: 二
4: 二婚才坐黑轿子。不懂你，必须得是花轿，
5: 必须是花轿。
4: 那当然了。

0: 就为这四块大洋。
1: 怎么了？
0: 全家人勒紧了裤腰带，
1: 为攒这孝钱呢。
0: 炒菜不放油了，
1: 为这孝钱。
0: 屋里不点灯了，
1: 为这孝钱。
0: 冬天不生火了，
1: 为这孝钱。
0: 你爸不断奶了，
1: 为这
2: 真着你等你等会
1: 我爷爷跟我奶奶结婚，
0: 嗯，
1: 我爸爸给凑孝钱呢。
0: 对，
1: 像话吗？
2: 什么叫对？
1: 怎么说话呢你
0: 啊？这话怎么说的呢？
1: 确实，
0: 他还小呢，
1: 才六岁，什么才小啊？还没有呢。
0: 对，嗯，我还知道。
1: 哎，二婚是不是？怎么说话你？
0: 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全家人省吃俭用凑够了四块大洋，
1: 嗯，
0: 人家都不抬，路太远。
1: 哪儿啊？
0: 陕西。
1: 不抬，不够邪钱。抬？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们北京南城的陕西县。
1: 你没说清楚。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啊，
0: 这才迎娶花轿，拜堂成亲，转过年来，这才有的你爸爸，对不对？
1: 这才符合逻辑啊。
0: 这回该轮到你爸爸了。
1: 可不是吧？你等会儿吧。
0: 嗯，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呀，这一锅该你爸爸
1: 打麻将是怎么着？什么叫这一锅啊？什么叫轮到我爸爸了？怎么回事你啊？
0: 不是啊，
1: 啊什么？
0: 我是说呀，
1: 啊，
0: 该你爸爸喜事临门，结婚的时候日子好过了，
1: 没有那锅的事儿啊。
0: 在南城
1: 怎么着？
0: 你爸爸手气太好了。
1: 那当然，
0: 一伸手刺啦抓了一北风。
1: 对了，还是麻将是吧？还是麻将是吧？什么叫抓了个北？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抓阄
1: 抓。
0: 分了一间北房，
1: 把那字儿吐清楚了。
0: 在南城，
1: 嗯，
0: 陕西县的一间北房，12平米，
1: 是
0: 墙壁粉刷的四白落地，
1: 哦，
0: 窗前的一张二梯桌上，
1: 嗯，
0: 铺着印花塑料布，
1: 您瞧，
0: 一对搪瓷缸子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
1: 好，
0: 靠里边用铺凳搭起的双人床上铺着草垫子，名为榻榻米，粉红色的床单上，嗯，现剃的棉被叠得整整齐齐，在上边，
1: 啊，
0: 两个洁白的枕头绣着鸳鸯戏水，
1: 嗯，
0: 床下的硬纸箱子里放着劳动部的工作服，劳保用的线手套，一双解放绿球鞋码得规规矩矩，正当中摆着为新娘准备的28万辆飞鸽自行车，一辆药票，上海刚刚机皮小小手表一块，工业券，购买的飞人牌缝纫机一台，美多牌带猫眼六个管的收音机一部，人称三转一响。
1: 哎呦，真不容易，给鼓鼓掌吧。
0: 想就唱。墙上贴着大红喜字，新房布置的这么好
1: 啊，
0: 一直没结婚。
1: 为什么没结婚呢？
0: 找不着对象。
1: 这找不着对象，布置新房干嘛呀？
0: 你奶奶着急，布置出来先预备着吧。
1: 老家全这心气儿啊。
0: 你们家的条件
1: 啊，
0: 那就是当年的小康了，
1: 是吗？
0: 你爸爸这份挑哟，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哎呀，
1: 怎么着？
0: 我不要条子呀！
1: 什么叫条子呀？
0: 你爸爸说我不要这种条件
1: 呢，那叫择偶条件高啊，
0: 太高了，
1: 是吗？
0: 人长得不好不成，
1: 哦，
0: 个头矮了不成，有白头发不成，有黑痦子不成，脑袋大了不成，眼睛小了不成，眉毛高了不成，鼻子低了不成，胖了不成，瘦了不成，鼓眼炸腮，缺鳞短尾巴的一个都不成。
1: 嗯。我爸爸是买鱼来了，
0: 后来还是我母亲给你爸爸介绍了一位。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妈是媒婆吗？
0: 对了，怎么说话呢？
1: 不是，你妈给当个红娘吗？
0: 有交情就在这地方。
1: 两家好吗？
0: 啊，东打听西问问，走遍了北京四九城，没有合适的。
1: 哦，
0: 后来在郊区找了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
1: 我们家都小康了，干嘛找郊区的呀？
0: 漂亮啊！
1: 嗯，
0: 人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红嘴唇，尖下颏，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在当时一年能挣2000工分的姑娘可也不多呀，
1: 条件不错，
0: 跟你爸爸一见如故，情投意合，美中不足有这么点遗憾。
1: 什么遗憾呢？
0: 男人没了。
1: 对了，还是二婚是吧？
0: 也不是二婚，
1: 怎么着？
0: 他就是搞过对象啊。
1: 跟谁呀？
0: 可吹了啊，谈过恋爱呢，
1: 嗯，
0: 可散了。
1: 您
0: 进过亲事？
1: 什么？
0: 可没成，要过彩礼。
1: 谁呀？
0: 退了。
1: 哦，
0: 拜过天地
1: 啊？
0: 他就没进过洞房。
1: 说他干嘛呀你？真是。

0: 这是你妈妈心怀坦白，有什么说什么。
1: 哦，
0: 你爸爸通情达理，并不在意，双方赞同，皆大欢喜，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可把你爸爸急坏了。
1: 哦，
0: 这回可不是为了娶亲的花轿，
1: 那为什么呀？
0: 新娘子家住郊区，离京城80里地，每三天早晨发一班长途汽车通往城里，她赶不上结婚的日子，
2: 这不急人吗？
0: 后来由生产队长派了一辆胶皮轱辘大马车送往北京城外的公共汽车终点站。新娘子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头扎红围巾，身穿红棉袄，灯芯绒的红裤子，脚下黑皮鞋，背着大红包袱，抱着带双喜字的高装坛桶，
1: 哇，
0: 红马拉车，黑马驾云，车把是吃了一块新娘子包的喜糖，一挥马鞭，啪，
1: 怎么着？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上一坐，倒挺舒服，就是前边一身土，我后边颠屁股。
1: 嚯，
0: 卷着鞭花上了公路，刚走2里地，警察一拦，又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了？
0: 没带粉兜。
1: 哎，这。这年长的朋友们不知道啊，过去牲口上马路必须得带着粪兜。
0: 这一边你爸爸到车站接人，忙坏了你奶奶。
1: 哦，
0: 千叮咛万嘱咐，提醒你爸爸，零钱带了吗？
1: 带着呢。
0: 粮票
1: 带着呢。
0: 雨伞
1: 带着呢。
0: 手电
1: 带着呢。
0: 粪兜
1: 带着。人有带粪兜的吗？啊，
0: 你爸爸把你妈妈从车站接回来，吃了一顿炸酱面，这就算结婚了。
1: 您瞧我爸爸这婚礼，多朴实。
0: 对呀，谁知道你们结婚那么奢侈？
1: 这我们赶上好时候了。
0: 新娘子一张�嘴就是白金钻戒，打完折18000送去之后，新娘子又给退回来了。
1: 怎么又给退回来？
0: 下边一行小字
1: 写着什么呀？
0: 玻璃厂制造。
1: 玻璃的呀？我明明看着上面写着日本进口。
0: 哪儿啊？那是本日的进货，你看看。
1: 瞧我这点出息，还没入洞房呢，这眼神先花了。
0: 不行，这还是新娘子重新挑选，亲眼得见，花了19300，这才闯过了这道关。
1: 全是钻石惹的祸。
0: 再说新房，你们家太讲究了。
1: 我们家的新房怎么布置的？
0: 曲径通幽的别墅小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鲜花翠柳，草坪绿地，人工湖，湖光倒影，小山泉，泉水声声。远处瞧
1: 啊，
0: 立交桥盘绕，近处看高速路畅通，前边是饭店，后边医院，左边超市，右边大使馆。
1: 这干嘛呀？这大使馆呢？
0: 出国签证好方便。
1: 对，方便方便。
0: 健身娱乐融为一体，社区的服务称得起是安全周到，便民细腻。你们家别致的两层小楼，欧陆风情，典雅精奇，中外建筑合二为一，往里边看，西方名贵的家具装饰华丽，上有旋转楼梯，下有礼石铺地，射灯频闪，筒灯排列，顶灯长明，壁灯不灭，水晶灯空中高悬，又名天河道界。
1: 对，我绝不怕费电。
0: 上二楼，地板上红毡绿毯，轻松柔软，房间内个性化艺术造型，精雕细刻，反复斟酌，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音响设备堪称是样样齐全。
1: 我就喜欢这
0: 意大利真皮沙发，围着一张玲珑剔透的木质茶几，上摆茶具、咖啡具，一盒面巾纸，墙上挂着你们俩巨幅的婚纱摄影，情意融融，栩栩如生。再看你们的婚礼
1: 怎么着？
0: 新郎新娘新马太旅行归来，下了飞机，乘豪华汽车赶奔酒店，60桌酒席坐满贵宾佳丽，频频举杯，人人到齐。从外边风风火火进来个中年男子，分开人群，推开你，抓住新娘的手臂，念念有词，嘴里边磨磨唧唧，
1: 什么事儿大声说？
0: 为了咱们孩子，你跟我回家吧。
1: 人家的媳妇儿啊，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1

0: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总有一些歌手歌声热烈滚烫，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热烈的时光，我们总以为他们可以永远鲜活，永远闪耀，却忘了在舞台之上光环之下，他们也是会经历病痛，直面生死的普通人。就在6月2日，我们熟悉的歌手温岚，她带着最真诚的文字向所有听众和粉丝报来平安。她娓娓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拉锯，让无数人为之心疼，为之动容。今天我们便要伴随着温岚的歌声，读懂这场绝境重生，读懂藏在她热烈唱腔里最坚韧的生命力量。 时间回溯到5月14日的清晨，彼时的温岚原本满心期待奔赴上海，开启演唱会的彩排工作，奔赴属于她的舞台与热爱。可突如其来的身体不适，彻底打乱了所有计划。剧烈的腹痛，浑身盗汗，浑身无力。起初，她和所有人一样，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小感冒，想着稍作休息，调整状态，便能继续奔赴热爱。可命运猝不及防地按下了绝境开关，他的病情在短时间内急速恶化，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人惊心，他的体内有一颗2公斤的肾结石，外果脓包，阻塞尿路，引发了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细菌迅速侵入血液，诱发致命的全身性败血症，最终恶化成凶险性的败血性休克。入院之后的温岚面临着生死考验，血压急骤至30多，而体内的病毒指标远远超过了临界值，多重器官接连受损，而医生也是紧急下达通知，需要立刻进行洗肾抢救。重症监护的11个日夜是他与死神艰难拔河的11个日夜。他在长文中坦言，躺在加护病房的日子是人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死亡的临近，而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身体毫无力气，刺骨的疼痛无处不在，意识模糊之间，叶克膜、紧急抢救、器官衰竭，一个个冰冷的词汇萦绕在脑海。而更让人心疼的是，抢救过程中医护人员难以找到手臂血管，只能从颈部穿刺给药，每一次治疗都是一次煎熬的坚持。万幸的是，经历10余天的全力抢救，跨越生死关口的温岚终于平安出院，顺利康复。劫后余生的她没有抱怨病痛的残酷，反而满心感恩，感恩全力以赴的医护团队，感恩日夜守护的家人，也感恩默默陪伴的粉丝。她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文字告诉大家，经历生死更懂珍惜，平凡健康便是此生最好的馈赠。熟悉温岚的听众都知道啊，出道多年的她从来不是柔弱的歌手，她的歌声自带2种极致的魅力，一种是热浪，还有 disco 里的热情奔放，肆意张扬。舞台上的她气场全开，用高亢嘹亮的嗓音点燃无数人的青春。而另一种是眼泪知道，祝我生日快乐里的细腻深情，浅浅吟唱道尽了成长里的遗憾、脆弱与释然。从前我们听他的歌是沉醉于他极具穿透力的唱腔，也惊艳于他舞台上永远发光的模样，而在读懂了这场生死经历之后，再听他的歌声，我们终于明白，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历经了绝境的沉淀，是直面恐惧的勇敢，也是劫后余生的通透，让他的歌声也多了岁月的厚度与生命的温度。很多人都说啊，成年人的人生从来都是风雨相伴的，我们总是在追逐名利，在奔赴梦想，而常常忽略了最珍贵的健康。温岚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也给所有人是敲响了警钟，人生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舞台上的光芒，或者是世俗的成就，而是无病无灾，平安顺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刻满着成长与自愈的经典金曲，祝我生日快乐。从前听是爱而不得的遗憾，那如今再听是经历风雨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的释然。一起来欣赏。

一曲终了，余味悠长。那这首歌唱的是独处的从容，是自愈的勇敢，也恰恰是温岚此刻最真实的人生写照。那在最黑暗的 ICU 病房里，她独自承受了病痛的折磨，直面未知的恐惧，她没有放弃，没有退缩，也凭借着一份坚韧挺过了最难的时光。出道二十余年，温岚一路高歌，一路沉淀。她曾经是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收获了鲜花与掌声，也曾坠入人生低谷，直面生死的考验。起落之间褪去浮躁，剩下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这场生死历练没有磨平她的温柔，反而让她更加的通透柔软。他选择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患病经历，不遮掩脆弱，不畏惧磨难，不仅是为了和粉丝分享近况，更是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人生总是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但只要心怀希望，咬牙坚持，就一定能迎来柳暗花明的曙光。说啊，祝我生日快乐是自我成全的温柔自愈。那么还有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眼泪之道》，这首歌啊，便是温岚歌声里最真实的软肋与倔强。这首经典情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心事，曾经我们只听得懂歌词里爱而不得的委屈，无人懂得的心酸。可是如果经历了生死劫难，再回头听，才发现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情爱。人生最无助的时候，从来不是感情的遗憾，而是身体失控

痛，命运无常，是你拼尽全力守候，却依然是深陷困境的无力。在 ICU 的十一个日夜，温岚也一定有过无数次的崩溃瞬间，有过恐惧，有过不甘，而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独自扛下的煎熬，唯有眼泪知道。

标志性的舞台金曲《热浪》，多年来这首歌啊一直是华语舞曲的经典，节奏热烈，曲风张扬，前奏一响，瞬间是唤醒无数人的

谁能想到这个在舞台上爆发力十足、永远活力满满的女歌手，曾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也曾经被病痛彻底困住，连呼吸、活着都成为奢望。极致的热烈源自极致的热爱，而重生的滚烫源于劫后重生的珍惜。正是因为体会过失去健康、濒临死亡的绝望，才更加懂得热烈生活的可贵。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热浪》。

接下来我们要放慢节奏，走进温岚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金曲《蓝色雨》。相比于大热的舞曲和伤情的歌，《蓝色雨》多了一份安静、清冷与通透，曲调温柔空灵，歌词细腻绵长，像一场淅淅沥沥的细雨，抚平人心中所有的急躁与疲惫。这首《蓝色雨》最动人的内核，从来不是阴郁与伤感，而是雨后终将放晴的笃定。雨水会冲刷尘埃，磨难会沉淀人生，所有的痛苦经历都会让人心变得更加的澄澈、通透与温柔。愿我们所有人不惧人生风雨，静待雨过天晴，岁月温柔。一起来听这首《蓝色雨》。

0: 一路走来，不同的歌声，不同的心境，亦是温岚二十余年的人生缩影。有热烈张扬的热爱，有细腻温柔的脆弱，有绝境自愈的勇敢，也有劫后余生的感恩。一场生死历练，让我们读懂了歌手的歌声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真实的人生，滚烫的真心。这里是动听1003，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歌声不息，温柔不止，愿我们都能穿越风雨，静待蓝光万里，经历千帆，依然热爱生活，珍惜当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4: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1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

0: 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跟随音乐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时呢我们真的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呢去享受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的奇妙风景。而在今天呢，我们要再度带你走进非洲。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聆听到的歌曲带你一起去看看非洲的日出 African Sunrise。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和我一起开始我们的行程。记得西方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说过，世界就好像是一本书，不去旅行的人只读到了其中的一页。所以呢，我们总是想要背起行囊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然后呢去细细的领略每一页当中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带大家一起再度走进非洲。我们要去到的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那就是南非。同时呢，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呢，它既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的自然音乐家 Dan Gibson 他的创作，但同时呢，他也是和南非的合唱团来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些音乐。

歌声。Dan Gibson 呢，他也是长期的进行一些自然声音的采样，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然也有听到他所采集到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里面的声音，这也让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今天我们正是跟随这样的音乐一起去拜访南非。南非共和国呢，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它是世界上最多元化也最有魅力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之美呢结合得如此的天衣无缝。南美的国家历史呢算不上悠久，但是呢七彩缤纷的人文文化就好像这片古老的大陆一样悠远宽广。从原始部落歌舞到欧陆风格的小镇，从古老的黄金城到现代化的大都会，这里呢都应有尽有，绚丽多姿。南非拥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它也是世界最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之一，号称旅游一国等于旅游全世界，素有非洲中的欧

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聆听来自非洲的声音的时候，你更多的时候注意到的是狂野的节奏的话，那么我相信在今天的我们所呈现的来自非洲的合唱团，他们所唱出的平和之声当中，你感受到的更多是非洲的宽阔与宁静。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跟随这样的音乐去拜访南非，南非以其原始独特的美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而克鲁格国家公园就能够使你体会到这一点。这里呢是一片非常祥和的动物的天堂，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狮子、大象、长颈鹿、鳄鱼、斑马以及罕见的水牛、花豹和数不清的非洲羚羊、野鹿等等。动物们在这里可以泰然自若地四处游逛，不过你千万要记住不要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以减轻动物的戒心与躁动。而热烈奔放的黑人舞蹈则可以使你领略到南非独特的民族风情。

记得停留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是胡伟，今天带大家一起跟随音乐拜访南非。那么南非呢，以迷人的风光和多彩的文化，每年会吸引到大概800多万的观光客啊前来旅行。而在近年呢，在南非众多的旅游胜地当中啊，人类摇篮遗址又成为了各国观光客争相参观的热点。其实呢，早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呢，人类起源实际上呢是在非洲。那不管关于这一点你了解究竟有多少，我想呢，在我们待会儿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在南非的啊，现在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人类摇篮遗址的时候，或许呢你的体会会更加的深切和真切一些吧。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南非的合唱团为我们所唱出的歌声。很多的歌曲实际上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要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乡村风景。而我们要拜访的这个地方呢，它还盛产音乐和诗歌，还有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关于这个地方啊，那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如果对他其他的部分不熟悉的话，也一定熟悉他的一首歌，那就是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往昔时光》。

Thing。这就是那首《往昔时光》。也许呢，有一些朋友呢，会在旋律当中找到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原因。很多朋友呢，最早听这首曲子呢，是从《魂断蓝桥》的那一部好莱坞电影里面听来的。伴着男女主人公相拥而舞的浪漫镜头呢，也记住了它悠扬的旋律。后来呢，在一些分别的伤感时刻，也许会和朋友不约而同地哼起这首曲子。再后来，也许会发现，在世界的很多国家的人们都会唱这首苏格兰民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聆听着彭斯的作品啊，来改编的这些苏格兰民谣，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这和风笛悠扬伴随下的苏格兰之行是不一样的，这跟爱丁堡之行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和这位苏格兰非常著名的农民诗人一起同行。不过他不仅是一位农民诗人，他也是苏格兰最引以为傲的诗人，他就是罗伯特·彭斯。而在今年，一位苏格兰女歌手，也是苏格兰非常优秀的民谣歌手 Eddie Rader 呢，把罗伯特·彭斯的很多的诗作改编成了歌曲，然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 Jamie Come Try Me。

天的音乐风景之旅，我们听着根据苏格兰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作所改编的这些迷人的歌曲呢，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林语堂曾经说啊，说人生的理想之事呢，莫过于挣美国钱，娶日本太太，雇中国厨子，住英国乡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英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住在乡下，一杯接一杯的喝茶。苏格兰和英格兰明争暗斗了几百年，但是呢，起码在有一样事情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对乡村的热爱。不过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对乡村的热爱的方式呢，多少又有一点点的不同。英格兰人呢，更像是到乡村呢去寻找啊一种安宁野趣。那可是对于苏格兰人来

讲，乡村和他们的生活原本贴得更近，好像对泥土的那一份情感呢，也是更加的醇厚。也难怪呢，在苏格兰会出现像彭斯这样的农民诗人。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并不是起源于优雅的英格兰，而是从野蛮的苏格兰兴起，而引领着那个群星闪烁的浪漫时代的也不是贵族，而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位土生土长的苏格兰农民彭斯。

迎您继续和慧琪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今天呢，我们在彭斯的诗歌当中一起去感受苏格兰的乡村风情。尽管呢，彭斯是在200多年以前写下这样的一些迷人诗句，可是呢，即使是如今你到苏格兰的乡村地区呢，你觉得这样的一种风景，这样的一种热爱，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呢，依然是在流传，而且呢，影响深远。其实呢，这也就好像一位诗人给自己所热爱的土地所带来的一种祝福。

福与馈赠。斯在15岁的时候呢，在大鼓场上呢，听到一个农家姑娘的优美歌声。据说呢，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恋爱，然后就作诗。在27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名字呢是叫做《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在爱丁堡的贵族圈当中引起了轰动。这个苏格兰的天才农夫用古老的苏格兰方言写成的诗集，成为了整个的英国诗歌史跨入浪漫主义时代的标志。很多朋友呢最熟悉的彭斯的诗歌，除了呢前面我们有讲到的往昔时光啊，有的翻译成友谊天长地久，除了那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情诗了，写给他自己的爱人的诗，叫做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他说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Eddie Reader 的演唱。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康格勒夫人这时便昂起了头，她打开了房门，迅步走向楼梯。对这位竟如此为她送别的男人，她已不屑一顾，无意最后致礼告别了。德布雷等她走出房门后，自言自语地说：
1: 哼，多美的安排呀！她可以待在家里读读小说，虽说玩不了证券交易，纸牌还是可以照玩不误的嘛。于是他拿起了他的小本子，把他刚才付掉的钱数仔仔细细的一笔一笔的勾掉。这剩下的106万法郎就是我的了。梅尔夫小姐死得可太可惜了，这位千金小姐各方面都跟我很般配，我蛮可以娶她的。
0: 向往长远。

0: 一样，德布雷一直等到唐格拉夫人走后20分钟才决定走。这20分钟的功夫，德布雷把表放在旁边，认真地算着他的账。德布雷和唐格拉夫人平分250万的那间房间的楼上有一个房间，住这套房间的房客是梅斯戴斯和阿尔贝。不过几天的时间，梅斯戴斯的模样就变了，倒不是因为他现在穿着极为简朴，其实他非常有钱的时候也从没有忘乎所以的打扮自己。说梅斯戴斯变了，那是因为他的眼睛现在不再炯炯有神，因为他的嘴上不再挂着微笑了，另外还因为他以前机智聪慧，谈吐敏捷，而现在他心绪郁结，总是木讷寡言。的确是这样，这位卡塔卢尼亚美人，这位高贵的伯爵夫人，现在已经没有自豪的目光了，也没有那迷人的微笑了。当他定睛注视四周，看到的东西都是些看不上眼的蹩脚货。莫斯夫夫人离开了他的府邸以后，一直住在这里，四周一片寂静，他只觉得头晕目眩，仿佛行路人走到深渊边上感到头晕目眩一样。他发现阿尔贝时时刻刻都在偷偷地注意他，想知道他的心境究竟怎么样。于是他强打起精神，嘴角上挂着一丝毫无生气的微笑。阿尔贝忧心忡忡，奢华生活留下的痕迹使他同现在的环境不相称，他觉得不自在，也感到很为难。梅斯戴斯从来没有真正过过贫穷困苦的日子，他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常常说生活穷苦，但是那种穷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需要和必须果然是两个同义词，但两者毕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卡塔卢尼亚村的时候，梅斯戴斯确实需要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他是从来不缺的，只要渔网不破就能打到鱼，只要有鱼卖就能卖钱来补网。那个时候他除了爱情之外并无友情可言，而且当时心中的那份爱同物质生活还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要顾及自己就够了。那个时候谁都只想着自己，只要把自己管好就行了。米斯戴斯当时的确不富裕，但他自己的那份开销也不拮据，而今天他要对付两份开销，但手头却什么也没有。冬天快到了，在这光秃秃的房间里已经感到寒意袭人了，米斯戴斯却连个生火取暖的地方都没有，而当初他在府邸中的千百根暖气管把整栋的小楼都烤得暖洋洋的。母亲，您看我们是不是算一算现在有多少钱呢？我需要知道总数是多少，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规划一番了。总数吗？等于零。哦，不对，母亲，总数是3000法郎，我打算用这3000法郎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宽裕一些。啊，阿尔贝，亲爱的母亲，可惜我是花了您许多钱之后才真正懂得金钱的价值。您看，3000法郎可是一笔巨款了，我已经在这笔钱的基础上构思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神奇般的未来了。不过您先告诉我，我们真的要拿那3000法郎、啊、母亲，我觉得这都是已经说定了的事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所以才要拿这个钱的。你也知道这些钱就在马赛买航向那幢小楼的后花园里埋着呢，用200法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到马赛了。
1: 用200法郎？
0: 您是这么想的吗？
1: 哦，母亲，这件事我都向公共驿站和轮船公司问过了，具体开销我也算好了。您先坐着公共马车到霞龙，坐前车厢。您看，母亲，我把您安排的像女王一样了，车费是35法郎。于是阿尔贝拿起羽毛笔写了起来：公共马车，前车厢35法郎，霞龙至里昂轮船6法郎，里昂至阿维尼翁轮船16法郎，阿维尼翁至马赛7法郎，沿途零用50法郎，总计114法郎，就算是120法郎吧。您看，母亲，我还是很大方的吧。
0: 可是您自己呢？我可怜的孩子。
1: 我嘛，您没有看到我为自己留了80法郎吗？一个年轻人就不要图什么舒服了吧。母亲，再说我知道旅行是怎么回事了。
0: 你得坐驿站快车，带上你的跟班呢。
1: 您就不用管了，母亲。
0: 好吧，就这样吧。但是这200法郎的钱呢？
1: 哦，这是200法郎。您看，另外还有200。您看，我把我的表卖了100法郎，表链这些小玩意儿我卖了300法郎，可真是够运气的。所以说，我们的钱不少了。因为您路上有114法郎就足够了，可您的手上却有250法郎呢。
0: 可是我们还要付着旅馆的钱呢。
1: 30法郎，母亲，从我那150法郎里付吧，就这么定了。我们紧着点花，我路上有80法郎就足够了，所以您看我手头是很宽裕的。另外还有别的钱呢，您看这个怎么样，母亲？阿尔贝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一本金搭扣的小记事本，这是他留下的一件心爱的小玩意。阿尔贝从记事本里抽出了一张1000法郎的钞票。
0: 这是什么呀？
1: 1000法郎的钞票啊，母亲，这可是一点不假的真钞票。
0: 你这1000法郎是从哪儿来的？
1: 您听我说，母亲，千万别太激动了。您想象不出您在我的心目中有多么的美，母亲。说真的，您是我生平所见的最美丽最高尚的女人。
0: 我亲爱的孩子，
1: 真的，从您遭到不幸之后，我不只是深深的爱着您，而且对您非常的敬佩。
0: 只要是我的儿子在，我就没有什么不幸了。儿子永远在我的身边，我就永远不会有什么不幸了。
1: 哦，我真想要说，现在不正是开始考验了吗？母亲，您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说定的吗？
0: 我们是怎么说定的？什么事啊？
1: 哦，说好了，您以后就住在马赛，我纵身去非洲。我要彻底的抛掉我原来的姓氏，让我现在刚改的姓氏响当当的叫起来。
0: 哦，我的上帝呀！
1: 母亲，昨天我已经报名参加了北非骑兵军团了。我觉得我的身躯是我自己的，我可以把身躯卖出去，所以昨天我顶替别人从军了。用一般的人话来说，我把自己卖了。年轻人强打起笑脸，卖的价钱比我想的要好，也就是说我得了2000法郎。
0: 这么说，这1000法郎是
1: 还只是一半钱，母亲，另外一半一年以后才付清呢。米斯戴斯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仰天举起了眼睛，心中百感交集，挂在眼角的两颗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悄然流下。
0: 这是用血换来的钱呢、啊、
1: 假如我战死在沙场，那倒是的。但是我请您放心，我亲爱的妈妈，正相反，我绝不会拿命不当命的。我觉得我的求生欲望 从来

0: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
1: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0: 再说，您为什么以为我一定会战死呢，母亲？我觉得我选的这个连队很称心的。米斯戴斯想装出一副笑脸来，但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这位神圣的母亲的心里非常的清楚，她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忍辱负重做出牺牲。哦，您清楚了吧，母亲？归您用的钱肯定是4000多法郎，有了这4000多法郎，您至少可以过上2年呢。
1: 你是这样想的吗？
0: 伯爵夫人的话脱口而出，其中的悲哀却又是这样真切。阿尔贝一听完全明白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顿时觉得心如刀绞，于是他抓起了母亲的手，温顺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是的，母亲，您要活下去。
1: 我会活下去的，但是你不能走，是吗？我的儿子。
0: 母亲，我一定要走，您非常疼爱我，总不会老让我在您的身边待着吧？我总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再说，我已经签约了。
1: 你就按你的意愿办吧，我的儿子。我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做的。
0: 这不是我的什么意愿，母亲，这是理智，这是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已经绝望了，是吗？今天生命对您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毫无意义了，生命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没有您，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母亲，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向您发誓，我的生命在我对我父亲的为人产生怀疑，抛弃他的姓氏的那一天起就终止了。总之，假如您能让我继续有所希望，我就要活下去。假如您能让我为了您今后的幸福而负重致远，您就会使我的力量成倍的增长。这样，等我到了那儿，就去见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有一颗赤诚的心，更重要的是，他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我要把我凄惨的身世告诉他，我要请他经常的关注我。假如他对我言而有信，假如他真的关注我的表现，那么不出6个月，我就会晋升军官，或者死于战场。假如我成了军官，您以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母亲，因为我的钱就可以够您和我两个人用的了，而且我那时候用的姓是能让我们两个人都感到自豪的一个新的姓氏，因为这是您本来的姓。假如我死于战场，那么我亲爱的母亲，倘若您不想活在这世上，你也可以与世长辞了，我们的不幸也就到此极限了，也就可以终止了。
1: 很好，阿尔贝，你说的很有道理。有些人正盯着我们，想从我们的行动来判断我们，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至少是值得同情的人。
0: 但是千万不要黯然神伤，我亲爱的母亲，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们是非常幸福的，至少我们可以总是这样的。您富有理智，宠辱不惊，而我呢，我已经懂得安于淡泊，不再随心所欲了。我想是这样吧，我一入伍就有了钱了，而您一跨进庞台斯先生的屋子，您也就安。母亲，听我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来试试吧。
1: 对，我们都来试试，我的儿子，因为你应该活下去，你应该得到幸福的。
0: 那么母亲，我们的钱就这么分吧，今天我们就可以动身了。好吧，我就按照刚才说的给您预定位子。
1: 可是你自己呢，我的儿子？
0: 哦，我还要在这儿再待上几天，母亲，离别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要适应起来，我也需要请人给我写几封推荐信，我也好了解一下非洲的情况，然后我就去马赛找您。
1: 好吧，就这样吧，我们走吧。
0: 梅斯戴斯一边说着一边披上了头。

0: 他的披巾，这是他带出来的唯一的披巾了。二贝于是急忙把他的证件收好，拉响了绳铃，叫来了旅馆的老板，付清了30万法郎的房租。然后他伸出手臂让他的母亲挽着，两个人一起下了楼梯。有一个人在他们的前面下了楼，那个人一听到绸裙在楼梯的栏杆上碰出簌簌的声响，于是就扭过了头去。二贝轻轻地喊了一声：戈布雷。
1: 哦，是您呐，莫索夫先生。
0: 戈布雷大为骇然，他已经被人家认出来了。接着他在昏暗的光线中看到了莫索夫夫人依然年轻的风韵和他那黑色的披巾。
1: 哦，这请原谅，哦，我先走一步。二贝，
0: 二贝很清楚德布雷心里在想什么，他转过身来对梅斯戴斯说：
1: 哦，母亲，这位是内政大臣的秘书德布雷先生，我原来的一位朋友。
2: 啊，什么？
1: 莫索夫，你说我是你原来的朋友，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是这样说的，德布雷先生，因为今天我已经没有朋友了，也因为我不该有朋友。承蒙您还认识我，本人不胜感谢，先生。
0: 德布雷在楼梯上往上跨了两步，紧紧地握住了阿尔贝的手。
1: 请您相信，我亲爱的阿尔贝，我对您遭到的不幸深表同情，并请您相信，您有需要我效劳的地方，我一定尽力的。
2: 哦，谢谢先生。不过我们虽然遭此不幸，手头上的钱还是够用的，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了，旅途开销除外，我们还剩下5000法郎呢。
0: 此时德布雷的脸不由得红了起来，他的钱包里正放着100万。他那讲究精确的头脑虽然缺乏想象力，但此时此刻他不由得想到刚才就在这同一幢小楼里待着的两个女人，一个落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那是咎由自取，从这儿走的时候陡峰底下掖了150万法郎，还嫌自己穷；而另一个虽然遭受不公正的打击，但在不幸之中依然高风亮节，身上仅有剩下的几个钱，但还觉得自己丰盈富足。一想到这样一种对比，他不禁心慌意乱，他再也顾不上那些彬彬有礼的举止，面对这榜样所揭示的哲理，他只觉得自己枉然若失。于是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一般的客套话，便匆匆地下楼走了。这一天德布雷心中憋闷，于是内政部的职员们，他的下属受了一天的窝囊气。但是到了傍晚，他已经成了马德莱纳林荫大道上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楼的买主，还拿到了一笔50000里弗的年金。第二天，就在德布雷签订房契的时候，也就是傍晚5点钟的时候，莫索夫夫人亲热地拥抱了儿子，莫索夫又接着亲热地拥抱了他，然后他上了公共马车的前车厢，车门随即关上。拉菲特运输公司前庭的办公楼，同所有的办公楼一样，底层和二楼之间有层叫做中二楼的夹层。这时候在这中二楼的一扇窗户的后面躲着一个人，他看着梅斯戴斯登上马车，看着马车驶离前庭，他也看着阿尔贝最后走开。那个人抬起手按在他那布满疑云的额头上，轻声地说：
3: 哦，这两个无辜者的幸福都被我给剥夺了，我用什么办法才能还给他们幸福呢？但愿上帝能帮助我。
0: 福尔瑟监狱有一个牢区专门关押那些罪大恶极非常危险的犯人，叫做圣贝尔纳区。 但是犯人的话说得尖酸刻薄，把这个区叫做狮子坑。很可能由于压在这儿的犯人常常用牙齿咬断铁山，有的时候甚至咬那些看守的缘故。这是监狱之狱，墙比别的地方厚一倍，每天都有一名看守仔仔细细地检查铁山的粗铁条是否完好无损。从那看守大力神一般的体型和他们那种冷酷犀利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他们是专门挑选出来的。他们用恐怖的手段和各种机警的办法制服这儿的在押犯。这牢区的院子是藏污纳垢的深渊，四周大墙高耸，即使在能见到阳光的时候，阳光也只是从高墙顶上斜着照进来。这儿的犯人起床之后就在院子的石地上像幽灵似的游荡着，他们慑于法律已经直不起身来了，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魂飞魄散，面无人色。在这个散发着一股阴冷潮气的院子里，有一个年轻人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来回的踱步。狮子坑的居民们都在十分好奇地打量着他，凭他这一身做工讲究的衣服，他还真可以算作是一位高雅的绅士。只是他的那身衣服都已经撕破了，至于他脚上的那双皮靴，他就用他的手绢的一个角仔仔细细地擦得乌黑油亮，而他的手绢上绣有表示家族姓氏的大写字母，字母上还绣了王冠文章。狮子坑里有几个犯人看到这年轻的犯人这样精心地修饰自己，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兴趣。一个窃贼笑着说：
4: 哎，瞧啊，这王子又在臭美了。
0: 另一个窃贼也在一旁附和着说：
4: 哈，他天生就长得很美，嘿嘿嘿嘿，他只要再有把梳子和发蜡，准能把那些戴白手套的先生都比下去。
5: 啊，是的，看来这个家伙有点名堂，他什么都干过，都是轰轰烈烈的。
0: 这种赞誉实在是令人作呕，但那个年轻的犯人却是美滋滋的听着他们在夸赞自己。
6: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这种赞誉实在令人作呕，但那个年轻的犯人却是美滋滋的听着人家夸赞的。其实他也只是从人家说话的神情上看，觉得是在夸他，因为人家究竟说些什么他也没有听清。这样打扮了一番之后，他朝领饭的小窗口走去，窗口前面站着一个看守，他对那个看守说：哎，先生，借给我20法郎吧，马上就会还您的，跟我打交道您不用担心吃亏的。怎么样，借20法郎吧，我也就可以买个单间住了，也可以买件睡衣，白天黑夜的总让我穿着这身衣服和靴子，我简直难受死了。这叫什么衣服啊，这怎么能是卡瓦拉康帝王子穿的呢？嗯，哼哼。听了他的话，看守不但没有理他，反而转过身去耸了耸肩。啊，哼，好吧，你这个人全无心肝呢，我会让你丢了您的差事的。这句话倒是看守转过身来了，而且这一次他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起来，其他的犯人也都凑了过来。

0: 来围成了一圈。看守笑着对这群犯人说：很好很好，你们借给他20法郎吧。啊，借这么一点钱给同伙，难道不应该吗？
1: 我可不是这帮人的同伙，
0: 你不要侮辱我，你没有这种权利。罪犯们相互看了一眼，又交头接耳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暴不见得是安德拉那几句话引起的，倒像是看守存心挑起的。这时候那些罪犯们都已经来到了安德拉的跟前，有几个家伙嘴里还直嚷嚷：
2: 拿旧拖鞋揍他，拿旧拖鞋揍他。
0: 这种方式揍人非常残酷，这帮先生一旦看不上某个同伙，就用钉了铁钉的鞋底儿，可不是什么旧拖鞋，就会把那个家伙狠狠地揍一顿。还有的说拿鳗鱼来玩，这种玩法是用手绢包上沙子小石子儿，要有比较重的钱币的话再包上这种钱币，然后就残忍地抽打那个倒霉家伙的脑袋和肩膀。
2: 抽那个臭美的啊，揍这个正人君子，哎，揍他。
0: 可是安德拉朝他们转过身去，眨了一下眼，用舌头顶住腮帮，然后两片嘴唇一挤，就发出了噗的一声。这一声抵得上强盗不便说话时打出的1000个暗号，这是卡德罗斯交给他的供给会的一个暗号。犯人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是他们自己人。顷刻之间，包了东西的手绢全都扔到了地上，钉着铁钉的鞋又穿在了为首的那个坏蛋的脚上。好几个声音还嚷嚷起来，说什么这位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位先生想体面些并不过分，又说什么犯人要为思想自由做出榜样。骚乱不平自息了，看守不禁大为骇然，立即伸手摁住了安德拉，对他搜起身来。看守觉得狮子坑的这些犯人这样说变就变，绝不是他们一见到安德拉就害怕了，而可能还有什么更厉害的名堂。安德拉任凭他搜身，只是嘴里嘟嘟囔囔的表示不乐意。突然送饭的那个小窗口传来了一声喊声：
3: 别那边坐。
0: 看守立即松手放开了安德拉。
2: 是在喊我吗？
3: 去会见室里去。
2: 你瞧，有人来看我来了。哈，我亲爱的先生，您自己看吧，卡瓦拉康尼家的人能怠慢吗？
0: 安德拉像个黑影似的在院子里移动，从半开着的牢门匆匆地钻了出去。他的那帮同伙以及看守本人都不由得惊叹不已，确实有人喊他去会见室，跟旁人一样。安德拉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这个狡猾的年轻人进了维尔瑟监狱以后，他没有像一般犯人那样利用在押犯可以向监外写信的权利请人为他申诉，相反他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绝不鸣冤叫屈。他暗自想到，肯定有某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保护着我，这桩桩件件的事情都证明了，所以我才突然交上了好运，什么障碍我都轻而易举地过来了，又给我找了个父亲凑成一个家，我也就拥有了一个显赫的姓氏，黄金雨点般的落到了我的身上，又为我精心的安排，几乎就要喜结良缘了。只是因为命中注定的什么疏漏，只是因为我的保护人一时大意，我才栽了跟头的。对，我绝对不是一败涂地，永远爬不起来了。暂时缩回去的那只手还会向我伸过来，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掉入深渊的时候，一定会再次的把我拉住。我何必那么不知趣的招人烦呢？弄不好 倒让我的保护人讨厌我了。他有两种办法可以救我，或者不惜重金买通监狱，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去，或者施加压力迫使法院免于起诉。我先等着，不要急于说话，也不要急于行动，等到确实看出他彻底甩开我不管了，到了那个时候。安德拉已经想好了一套可以说是非常狡猾的办法，这个无耻之徒攻的时候绝不手软，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只要是蹲监狱他就会受罪，吃各种各样的苦头，这些他都熬过来了，但是天性或者说是习惯又慢慢的占了上风。安德拉觉得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什么都是窝里窝戳的，他又受不了了，他又觉得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就在他忧心如焚的时候，警长一嗓子喊他去会见室，安德拉顿时觉得他的心高兴的都要蹦出来了。预审法官不可能来的那么早，而典狱长或者狱医又不会来这么晚，所以这毕竟是某个意想不到的人来看他。安德拉被领进了会见室，他急着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睁大眼睛隔着铁山向外望去，他一眼看到了贝蒂西奥那张阴郁而狡黠的脸。
4: 你好贝内戴多。
2: 是您呐。
0: 你都不认识我了，可怜的孩子。
2: 小点声，千万小点声，我的上帝呀，你别这么大声嚷啊。
0: 你想跟我单独谈是吗？
2: 是的。
0: 那好吧。贝蒂西奥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掏他衣服的口袋，接着他朝小门后面站着的看守打了个招呼。
4: 先生，请劳神读一下。
2: 什么东西啊？
4: 是一道命令，让他们送你去一个单间里住，我好同你单独的说说话啊。
2: 太妙了。
0: 安德拉笑了起来，看守立刻同他的上司嘀咕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两扇铁山门，领着安德拉上了二楼一间朝院子的单间牢房。这个时候安德拉已经是乐不可支了，按监狱的规定，单间牢房的墙壁都用石灰刷白，这在犯人来看简直就像金碧辉煌一样，一只火炉，一张床，一张椅子，再加上一张桌子，真可以说是豪华的家具在这儿是一样也不缺。贝蒂西奥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安德拉仰身躺在床上，看守领他们进去之后就退了出去。
4: 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2: 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
2: 不，既然是您来找我，您一定有许多的话要跟我说吧。
4: 那好吧，我先说也行。我看你是恶习不改，又是偷东西又是杀人。
2: 好了，假如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你来给我开个单间，那就大可不必劳您跑一趟了。这些话我都知道，有些事情正相反我是不知道，那就麻烦您跟我说一说吧，是谁派您来的？
4: 你也太性急了点了贝内戴多先生。
2: 是吗？说话要开门见山，特别是那些废话我们都用不着多啰嗦了，是谁派您来的说吧。
4: 没有人派我来。
2: 那你怎么知道我坐牢了呢？
4: 我早就认出你来了。
0: 你穿着

0: 时髦的衣服，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悠悠自在地骑着马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香榭丽舍大街？哦，啊，香榭丽舍大街。哼，话已经说到这儿，那就讲讲我的父亲吧。
1: 怎么样？讲讲我的父亲？
0: 啊？那我是谁呢？
1: 那您嘛，我的正直的先生，您是我的养父。
0: 不过这不是您，我想您不会给我十万法郎，让我在四五个月里就把它全花光了。您不会弄个意大利的绅士当我的爸爸，您不会介绍我进社交界，邀请我吃那么一顿晚餐。这顿饭我到现在还记着呢，那是在奥特里吃的，还请了巴黎社交界最了不起的名流，有一个人是，哦，是什么检察官。当时我真是傻呀，我没有跟他套套近乎，要不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上我的忙的。这一次我算是倒霉透了，老底儿全都露出来了，您不可能去花上一二百万保我出来吧。哼，算了吧，有话明说吧，可敬的科学家老，说吧。
2: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呢？
0: 我来提醒你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香榭丽舍大街，我可敬的养父大人。
2: 怎么了呢？
0: 怎么了？香榭丽舍大街住着一位非常非常有钱的先生。
2: 你就是在那儿偷的东西杀的人是吗？
0: 我想是吧。
2: 那是基督山伯爵先生。
0: 这可应了拉奇先生说的话了，是您自己把这个名字给捅出来的。怎么样，我要不要再喊两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2: 住嘴，这个名字不是在这说的，你太放肆了。
0: 啊？为什么不能说呀？
2: 因为叫这名字的人深得上天的宠爱，绝不可能有你这么一个罪孽的儿子。
0: 哦，这话说的太重了，
2: 你要是不当回事儿，那后果才重呢。
0: 你吓唬我？我才不怕呢，我就说。
2: 你以为你要打交道的是跟你一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吗？你以为你要跟他打交道的是跟您一样只配服苦役的无赖吗？被你逮住，你已经落入了一只可怕的手里，但这只手倒是想放您过去，您可不要错失良机呀。这只手暂时还不收拾你，您可不要闹着玩儿。只要您胆敢妨碍这只手自由的行动，那他就对你不客气。
0: 我的父亲，我要知道谁是我的父亲。假如我要死了，那就死了算了，但我总得知道谁是我的父亲。出丑碍我什么事啊？哼，碍我的财产吗？碍我的名声吗？还是像当记者的波上说的，碍我的口碑吗？可你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你们有几百万的财产，也有自己的家族文章，可是一闹出丑事来，你们就免不了要损失点什么的。说吧，谁是我的父亲？
2: 好，我就是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
0: 哦，哈！
3: 宾尼戴多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他不禁高声地喊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打开了，看守对贝蒂西奥说：“
0: 对不起，先生，预审法官等着批审犯人呢。”
3: 安德拉对那位可敬的管家说：“
0: 哼，审我也就是最后一次了，这些讨厌的家伙，见鬼去吧。
2: 好了，我明天再来。
0: 好的，宪兵先生，我听候你们的吩咐。哦，亲爱的先生，请您给保管室留十几个安居吧，好让他们给我弄点急用的东西来。
2: 我会给的。
3: 安德拉朝贝蒂西奥伸过手去，但贝蒂西奥仍然把手插在口袋里，只是把口袋里的几枚银币弄得叮当乱响。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就这样吧，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们还记得普多内长老独自留在瓦朗蒂娜的房间陪着努阿吉耶先生，所以老人和神父一起为姑娘守灵。维尔夫先生从瓦朗蒂娜去世的那天早晨以后再也没有见老人一面，上上下下的仆人全都是新来的。维尔夫先生用了一个新的贴身跟班，伺候努阿吉耶的仆人也是新来的，维尔夫夫人用的两个女仆也是新来的。所有的仆人直至门房和车夫，对这幢凶宅的几位主人来说都可以说是突然冒出来的陌生面孔。那几位主人之间本来就相当冷淡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发冷漠了。再说法庭三天后就要大审开庭了，维尔夫终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发疯一般的努力地准备着对杀死卡德罗斯的凶手起诉。这桩案子跟其他牵涉到基督山伯爵的事情一样，在巴黎社交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现有的证据还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只是一个苦役犯临死前写的一封告发信。他告发当初跟他关在同一苦役犯监狱的另外一个犯人，有可能是出于泄愤或报仇，但是检察官自有他自己的意向。他已经斩钉截铁地断定比内德多是个罪犯，他应该从这场艰难的胜利中为自己的自尊心赢得一点慰藉，以此稍稍地唤醒一下自己那颗已经凉透了的心。由于维尔夫的不懈的工作，这桩案子的预审进展得很顺利。维尔夫于是打算把这个案子列为这次大审的第一个案子，这样一来他不得不越发闭门不出了。他尽量躲开那些争先恐后过来向他索取法庭旁听证的人。另外，可怜的瓦朗蒂娜久才安葬，家里的人依然非常的悲痛。做父亲的这样忍痛埋头于自己的职责，这是他消除心头哀愁的唯一办法。所以看到他这样拼命的工作，谁也不觉得奇怪。只是有一天，继贝蒂西奥再次去监狱看贝尼戴多的第二天，也就是贝蒂西奥应该把贝尼戴多生父的名字告诉贝尼戴多的第二天，这是个星期天，也就是在这一天，维尔夫见到了他父亲一面。当时检察官感到自己疲惫不堪，于是下楼到后花园走走。他脸色阴沉，心里憋得直发慌。他不止一次地走到花园的尽头，也就是说走到我们都熟悉的那扇朝荒芜的墓穴地开着的铁山门前，然后每次都顺着同一条小径往回走。这时候他从敞开的窗口看到了努阿吉耶先生正坐在轮椅上，仆人已经把他推到了窗口前，老人想趁着夕阳西下的时候再晒晒太阳。老人紧紧的，简直可以说是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维尔夫看不太清楚。努瓦吉耶的眼光里充满着仇恨、怒火和焦躁。检察官很熟悉他父亲的脸庞，懂得每一种表情的含义，于是他从正走着的小径向边上迈了几步，他想看看老人这样严厉的目光究竟落在谁的身上。这时候维尔夫看见自己的妻子在一片叶子凋落一尽的断树林下坐着，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正不时地从读着的书本上抬起头来。他向他的儿子微笑着，或者把那孩子一次又一次地从客厅扔到花园的皮球抛还给他。维尔夫的脸一下就变得煞白，因为他懂得老人的意思， 诺基叶仍然望着他的目标，但是在这一瞬间，他的眼光从妻子转到了丈夫的身上。现在是维尔夫自己成为这两道令人惊恐的眼光所打击的对象了。目光不但改变了对象，而且其中的意蕴也不一样了。

0: 子扔过来的皮球，他正招手叫孩子过来吻他一下才还给他皮球。艾德瓦磨蹭了好一会儿不肯过去，大概他觉得这么跑一趟只让母亲吻一下划不来，可最后他还是过去了。维尔夫夫人抹去了艾德瓦脸上的汗，在他那汗津津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让他一手拿着皮球，一手握着一把糖果走了。鸟儿一见到蛇就吓得动弹不了，维尔夫这时也似乎被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紧紧地抓住了。他朝小楼走去，他一步步地往前走，诺吉叶的目光则渐渐地垂下，紧紧地盯着维尔夫。老人目光所流露的不仅仅是可怕的警告，而且是严厉的谴责。诺吉叶抬起眼睑仰天望去，仿佛他在提醒他的儿子，一旦做出誓言就应该付诸于行动。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9: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0: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9: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9: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8: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6: 加强听测。
17: 是，加强听测，
18: 准备扶起侦察。
19: 战斗警报。
1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2: 全要准备了。
1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5: 3、2、1，
2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8: 哎，

0: 意。
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诺阿基叶的目光里所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可怕的警告，而且是严厉的谴责。老人抬起眼睛仰天望去，仿佛是在提醒他的儿子，一旦做出誓言，绝不可置脑后不顾。好吧，好吧，先生，请您再忍耐一天，我一定说到做到。诺阿基叶听了维尔夫的话，似乎平静了下来，他坦然地把眼光转向一边。维尔夫猛地一下解开他那感到窒息的上衣，抬起了毫无血色的手抹了一下额头，他上楼回到了他的书房里。夜阑人静，寒气袭人，家里的人像平常一样都已经上床入睡，而维尔夫也跟平常一样，家人睡觉的时候，他却独自熬夜伏案工作到清晨五点钟。接着他又重新翻阅了一遍前一天进行的最后一次预审的审讯记录，从头至尾的审阅了全部的证词，又对自己起草的起诉书做了一些删改和润色。

0: 这篇起诉书可以说是他起草的起诉书中言辞最犀利、构思最精密的得意之作了。第二天是星期一，法庭正式开庭。这天黎明的时候，维尔夫觉得天色茫茫发白，悲怆凄恻。晨光熹微，盈盈发蓝，白纸上用红墨水写下的一行行的字清晰可见。在烛光就要熄灭的时候，检察官稍微的睡了一会儿，然而蜡烛发出的噼啪声又把他给惊醒了。只见汗津津的手指被烛光染上了一层红色，仿佛烛光在那手指上倾泻的是一滩红彤彤的鲜血。他推开了窗子，天角上横着一道橙红色的朝霞，一片黑蒙蒙的纤细的白杨树林呈现在地平线上，被那道彩霞从中间劈成两盘。栗树林旁边的铁山门外面，一只云雀振翅从苜蓿地飞向天空，唱起了它那清脆的晨歌。黎明的潮气向维尔夫迎面扑来，昏昏沉沉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他铿锵激越的自言自语：今天执掌正义之剑的志士将挥剑出击，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罪孽之人。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对面突出的墙角望去，寻找着他昨天看到的诺阿基耶的那个窗口。窗上依旧蒙着窗帷，但是父亲的容貌已经在他的脑际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他眼前的这扇窗户虽然还紧闭着，但又仿佛像敞开着一样。他对着窗户说起话来，似乎从这敞开的窗口看到了依然怒形于色的老人。他轻声地说：
1: 对对，您就放心吧。
0: 他的头垂到了胸前，随后就这样低着头在书房里踱了几圈，最后合衣倒在了一张长沙发上。维尔夫在书房里也慢慢地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妨说是家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声响。他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听到维尔夫夫人唤贴身女仆拉响的绳铃声，也听到了他的儿子像所有这种年岁的孩子一样一醒来就快活地喊叫起来。于是维尔夫自己也拉响了绳铃，那个新来的贴身跟班闻声走进了书房，给他送来了报纸。除了报纸以外，他又端来了一杯巧克力。
1: 你手里端的是什么？
2: 啊，先生，是一杯巧克力。
1: 我没有要，是谁听我想着的？
2: 是夫人，她说今天审理的是一桩谋杀案，先生。您一定会说很多的话的，所以早晨要吃点东西。
0: 跟班说完，把手里端着的银杯放在了茶几上。跟班放下了杯子，便退了出去。一时间，维尔夫显得忧心忡忡的，他两眼直望着那只杯子，接着他又神经质似的突然一下拿起了杯子，一口气把杯里的巧克力全喝了。简直可以说他倒希望这杯巧克力能把人毒死，他真想自己一死了事，从那比死还要痛苦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喝完以后，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迈着方步在书房里来回的走动着，嘴角上挂着一丝令人见了心里直发寒的微笑。喝下去的巧克力并没有什么毒性，维尔夫先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午餐的时间到了，维尔夫先生没有去餐厅，他的贴身跟班又一次走进了他的书房。
2: 先生，夫人让我告诉您是。

0: 点已经敲过了，法庭开庭的时间是12点整。
1: 嗯，有别的话吗？
0: 夫人已经换好了衣服，可以出门了。夫人问要不要陪着先生一块儿去。
1: 去哪儿？
0: 去法院。
1: 他去干什么？
0: 夫人说他很想去旁听。
1: 哦，他想旁听。
0: 假如先生打算自己一个人去，我就过去对夫人说一声。
1: 你去告诉夫人，我想找他谈谈，请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等我。
0: 是的，先生。
1: 您马上再过来给我刮脸换衣服。
0: 是的，我马上就过来。
2: 跟班果然走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给维尔夫刮了脸，扶持的穿上了一身庄严的黑礼服。等到伺候快停当的时候，跟班又说，
0: 夫人请先生穿好了衣服就过去。
1: 好的，我这就过去。于是维尔夫胳膊下夹着卷宗，手里拿着帽子，朝妻子套间走去。
2: 维尔夫夫人正坐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不耐烦地翻阅着报纸和几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还没有等他读完，就被埃德瓦撕成了东一张西一张的了。他已经穿戴停当，就等着出门了。出门要戴的帽子在椅子上放着，手套已经套在了手上了。
3: 啊，您来了，先生。哦，我的上帝呀，您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先生。这么说，您又彻夜未眠在工作吧？您为什么不愿意下楼和我们一起用午餐呢？您说您是带我们一块儿走呢，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埃德瓦去？
2: 显而易见，维尔夫夫人这样接二连三地问了一大串的问题，是想让丈夫说话。但是不管她怎么问，维尔夫总是冷若冰霜地一言不发，活像是一尊雕像。
1: 埃德瓦，你到客厅去玩吧，小孩子别在这儿，我要跟你的母亲说话。
2: 维尔夫夫人看到这样一副冷峻的面孔，听到这样一种威严的口吻，而这开场白又说的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她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埃德瓦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的母亲，但他看到母亲并没有理睬维尔夫先生的命令，于是他又去砍他那些小千兵的脑袋了。
1: 埃德瓦，
2: 维尔夫又恶狠狠地喊了一嗓子，这下把那孩子惊得一下就蹦起来摔倒在地毯上了。
1: 你听见了没有？走啊！
2: 埃德瓦难得见到这样对待他，自己从地毯上爬了起来，只见他脸色煞白，谁也说不清楚他是生气还是害怕。梅尔夫一把抓住了埃德瓦，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轻声地说，
1: 走吧，去吧，我的孩子。
2: 埃德瓦走了出去，维尔夫先生走到了门口，孩子一走他就把门给关上了，接着他又插上了插销，反锁了起来。
3: 啊，我的上帝呀！
2: 少妇的两眼直直地望着她的丈夫，似乎想一眼望穿丈夫的心灵似的，她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但一看到维尔夫那张冷冰冰无情的脸，嘴角上的微笑顷刻间就凝固住了。
3: 出了什么事了吗？
1: 夫人，您平时用的毒药都放在什么地方？
2: 检察官站在房门和妻子中间，单刀直入的一字一字的慢慢的问着。维尔夫夫人此时的脸顿时变得像死人一般灰白，他不由自主地从胸中发出了一声有气无力的咕噜声。

0: 先生，先生，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刚才他在极度的慌乱中噌地站了起来，而现在又一次陷入可能更为严重的慌乱之中，他一下就瘫倒在沙发的坐垫上了。维尔夫极为平静地接着问：我再问你，你用来毒死我岳父沈梅朗先生、我岳母瓦鲁瓦以及我女儿瓦朗迪娜的毒药藏在什么地方？
0: 啊，哦，先生，先生，您在说什么呀？
1: 现在不是你来问我，而是回答我的问题。
0: 啊，是回答丈夫，还是回答法官？
1: 回答法官，夫人，回答法官。这女人的脸色惨白，目光惶恐不安，全身上下簌簌发抖，谁见了她这副模样都会感到惊骇。
0: 先生，先生，
1: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夫人。威尔夫步步逼近，可怕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比他那怒容更可怖的微笑。果然你不敢否认，你也无法否认。威尔夫一边说着，一边正对着他伸出手去，仿佛要以法律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似的。您玩弄您那可耻的伎俩，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行，但是您这种伎俩只能骗过那些受感情影响没有把您看透的人。沈梅朗夫人去世后，我就知道我的家里有人蓄意下毒，阿弗林先生也提醒过我，巴洛瓦死后我怀疑起一个人，那是一位天使。上帝宽恕我吧，一段时间内虽然没有出什么事情，我的心里总觉得这家里形迹可疑，可是瓦朗迪娜死后我完全看清楚了。夫人，不但我一个人看清楚了，别的人也都看清楚了。所以您的罪行现在有两个人知道，有好几个人怀疑，马上就会真相大白的。刚才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夫人，现在对您说话的不是丈夫，而是法官。
0: 啊，先生，先生，我求您不要轻信表面现象。
1: 您害怕了吧？哼，是啊，我早就看到下毒犯都是贪生怕死的家伙。当初您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对两位老人、一位姑娘下毒手，你竟然毫无忌惮的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惨死在你的面前，现在你怎么又害怕了呢？嗯，
0: 先生，先生，
1: 当初您把那四个人临死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计算出来，您制定您的丧尽天良的计划，您配置您那杀人的毒药，却是这样的精明，这样的精确，现在又怎么害怕了呢？您既然这样细针密缕，计出万全，难道您竟然忘了算一算，罪行一旦败露，您会落到何种下场吗？您不可能想不到的，您为了逃脱应得的惩罚，一定给自己留了某种毒药，比您用来害人的那些毒药味道更甜美，毒效更快，毒性更大。我至少可以认为您总会给自己留一手的吧。梅尔夫夫人双手合十，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下。我知道，我知道，您认罪了，哼，但是向法官认罪在最后时刻抵赖不了了才认罪，但也绝不会因为这种认罪而减轻对罪犯的惩罚。
0: 惩罚？你说惩罚？你已经说了两次了吧，先生？
1: 是的，您四次作案得逞，您就觉得可以逃避惩罚了吗？惩罚的大权握在您丈夫的手里，您就觉得惩罚落不到您的身上？哼，

0: 哦，夫人，一个女人下毒害死了人，不管她是谁，等待她的就是断头台。除非我刚才已经对您说清楚了，除非这个女人作案的时候能想着给自己留几滴毒性最大的毒药。维尔夫夫人一声惨叫，她已经失魂落魄，脸上六神无主了。哼，您不用担心断头台，夫人，我不想损坏您的名声，因为这等于是败坏我自己的名誉。不，正相反，假如您听清楚了我的话了，您就会明白的，您不会死在断头台上的。
1: 不，我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那可怜的女人结结巴巴地说着已经完全吓懵了的话。我是说，首都的首席检察官的妻子虽然犯下了可耻的罪恶行径，也不应该去玷污一个白璧无瑕的姓氏，她不应该连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名誉。
1: 不，不，不，不。
0: 很好，夫人，这将是您做的一件好事，我倒要谢谢您了。
1: 您谢我？为什么？为什么？
0: 为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
1: 我都说了什么话？我糊涂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0: 他抬起身来，头发已经蓬乱散开，嘴唇上沾满着白沫。你已经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了，夫人。我是这样问的，您平时用的毒药放在什么地方？此时维尔夫夫人朝天挺起了手臂，双手痉挛一般的紧紧地握在一起。
1: 不，不，不，这不是您的本意。
0: 您丧命于断头台才不是我的本意，夫人，您到底明白了没有？
1: 啊，先生，您发发慈悲吧。
0: 我的追求是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我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惩处恶人。维尔夫说这句话的时候，两眼喷射出炯炯的火光。对别的女人，即便是盲后，我也要把她发落到刽子手那儿去，但是对您，我会手下留情的。对您，我还是那句话，您不是为自己留了几滴味道最甜美、毒效最快、毒性最大的毒药吗？
1: 啊，宽恕我吧，先生，留我一条命吧。
0: 哼，这个人太没骨气了。
1: 您可要想到，我是您的妻子啊。
0: 您是一个下毒的女人。
1: 啊，看在苍天的份上。
0: 不，
1: 看在您曾给予我的情爱的份上。
0: 不，不，
1: 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啊，为了我们的孩子，留我一条命吧。
0: 不，不，不，我告诉你，今天我留了您一条命，说不定哪一天您会像毒死那几个人一样下毒害死我们的孩子。
1: 我会害死我们的亲生儿子。
0: 那疾风的母亲一下就奔到了维尔夫的跟前，大声地喊了起来。
1: 你说我会毒死埃德吗？我会毒死埃德吗？
0: 话音未完，他便发出了一阵可怖的笑声，这像是魔鬼在狞笑，像是疯女人在狂笑。接着笑声又淹没在呜呜咽咽的啜泣声中。

梅尔夫夫人跪倒在丈夫的脚旁，梅尔夫朝他慢慢

0: 慢的逼近了一步。哼，想想吧，夫人，假如我回来的时候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就会亲口告发您，驱虫逮捕您。维尔夫夫人把耳朵竖了起来，静静地听着，她的嘴里还在喘着粗气，她已经是万念俱绝了，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活气，她的眼睛里影影绰绰地闪着一缕可怖的火光。我的话您听见了没有，夫人？现在我要去对一个杀人犯提出起诉，要求法庭依法处以死刑。假如我回来的时候您仍然活着，那么今天晚上您就要去法院的附属监狱过夜了。听到这里，维尔夫夫人一声哀叹，周身绷紧的神经突然就松开了，人一下就瘫倒在地毯上。检察官似乎动了一下恻隐之心，他朝他微微的欠了欠身子，目光也不那么凶狠了。别了，夫人，别了。这一声别了，犹如一把杀人的尖刀，一下就落到了维尔夫夫人的身上，他立刻昏死了过去。检察官走出了房间，随手又把房门关好，他连转了两圈门锁，把门紧紧地锁上了。
1: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比尼德多的事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法院和社交界都干脆把他的事儿统称为比尼德多案。这位假的卡瓦拉康蒂在巴黎招摇过市，足足光辉了两三个月。他不但是巴黎咖啡厅的常客，而且经常出没于根特大道和布罗尼森林，所以结交了一大批的熟人。对这位被控告犯罪的人，各家报纸都做了报道，讲了他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关押在苦役犯监狱等各个不同时期的情况。特别是在那些同安德拉·卡瓦拉康蒂王子有过交往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所以这些人都决定无论如何去看看这位坐在被告席上的贝尼德多先生。他们想知道他杀死当初在苦役犯监狱同他锁在一条铁链上的那个犯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认为贝尼德多即便不是法律的一个牺牲品，至少也是法律的一种失误。他的父亲利先生上次来巴黎的时候，许多人都见过他，大家猜想他会再来巴黎认领他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宝贝儿子。许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他去基督山伯爵寓所的时候穿的是一件不伦不类的直领的长礼服，所以在大家的印象中，这是一位容止端详、具有绅士气魄、深知处世之道的老贵族。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位父亲卡瓦拉康蒂先生如果不开口说话，如果不斤斤计较他那些账，他还是很有一副爵爷的派头。至于被告本人，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当初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堂堂正正，一表人才，又是那么慷慨大方，以至于他们觉得这更像是某个仇敌一手炮制的阴谋。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阴谋活动屡见不鲜，只要是家资万贯，不论是作恶还是善行，都可以做得令人赞叹不已，而且能量之大也是空前未有。这一天法院大审开庭，大家纷纷赶去旁听，有的是去看热闹，有的则想去评论一番。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法院的铁栅栏门前就有人排队等着进去了。开庭前一个钟头，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凭特权优先进去的人。每逢审理重大案件的日子，法官入座之前，而且往往在他们入座以后还是这样，审判大厅简直就像客厅一样，许多人都是彼此认识的熟人，如果他们的座位离得比较近的话，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声的攀谈，如果中间隔着律师、宪兵和其他旁听的许多人，他们就会远远地相互打着招呼。虽然已经是秋天，但这一天阳光明媚，仿佛是对于凉爽或过于短暂的夏天的一种补偿。早晨，梅尔夫看到挡在朝霞上的几缕云彩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不见了。金灿灿的阳光照得九月的天空绚丽和暖，当记者的波声是无冕之王，哪儿都有他的宝座。这时候他正左顾右盼地四下张望着找人，他看到一个执勤的警察对夏特罗诺和德布雷大家照顾，他本应该站在他们的前面，但为了不挡他们，居然答应站到他们的后面。这位可敬的警察已经嗅出了身旁的两个人，一个是大臣的秘书，一个是百万富翁。对这两位高贵的年轻人毕恭毕敬，甚至满口答应在他们离开座位找波上寒暄的时候替他们看好座位。哦，夏特洛诺，
多不嘞，好啊，大家都是来看看我们那位朋友的吧，啊。哦，是的，我的上帝呀、啊，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王子啊，这些意大利的王子全都见鬼去吧。这些人的家谱可是由但丁写的，在神曲里都能找到的。夏特罗诺冷冷地在一旁说，哼，一个十恶不赦的贵族，哼，他会被判死刑的，是不是波尚？哦，嗯，我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要问，就得问您了。官府的气候您比我更清楚，最近你们大臣举办的那次晚会上，您见到了庭长没有？哦，见到了。他对您说了些什么？他的话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哦，那您快说说，亲爱的朋友，这样的消息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了。啊、哦，是吗？那好吧，他对我说，大家都以为比尼德多诡计多端，极为狡猾，而且胆大包天，无所畏惧。其实他不过是个非常低贱的骗子而已，他的手段也十分的拙劣，他死后根本不值得对他的脑子做什么颅相学的研究。是的，是的，可他装了王子还是蛮像那么回事的，对不对？是的，波尚，您觉得是这样是吗？因为您讨厌这些倒霉的王子，一看到他们出丑，您就幸灾乐祸。可我则不然，我凭本能可以嗅出一个人是不是有绅士气质。我能像专门搜索文章的猎犬那样，透过千变万化的外表，查出一个家族是不是贵族家族。哦，所以您根本就不相信他真有什么王子的头衔？哼，他的王子头衔我是相信的，至于他的王子风度嘛，我不太相信。哦，不错，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波尚，除了您之外。

0: 来，别的人都上了他的当。我在我们那些大臣的府邸都见到过他，是吗，夏特洛诺？
1: 哦，是的，是的。这一下你们的各位大臣对王子就深有体会了。
2: 哦，您这句话说的可真不错，夏特洛诺。
1: 句子虽短，却是妙趣横生。我想您一定会允许我在报道中引用这句话吧？
2: 哦，完全可以，我亲爱的波尚先生。既然这句话有用得着的地方，我就奉送给您了。可是，我是找庭长谈了，想必您也找过检察官谈过吧？
1: 怎么可能呢？这一个星期，维尔夫先生一直闭门不出，我也是很自然的。他家一连串的仇事本来就够莫名其妙的了，现在又加上他的女儿莫名其妙的死去。
2: 莫名其妙的死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博生？
1: 哦，是的，就装作不知道算了。理由嘛，可以说成是啊，这都是官僚贵族府中的事。
0: 波尚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夹鼻眼镜架在了鼻梁上，使劲的往上推着，想把眼镜夹住。夏特罗诺一看到他这个样子，急忙对他说：
1: 哦，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戴着夹鼻眼镜您可不及德布雷先生
2: 啊。德布雷，你教教波尚先生怎么戴。
1: 哦，我不会看错的，不会看错的。
2: 什么事，波尚？
1: 是他，是他。
2: 是谁呀？
1: 人家说他已经走了。
2: 哦，人家小姐吗？难道他又回来了吗？
1: 哦，不是，是他的母亲，
2: 汤格拉夫人。
1: 这不可能，他的女儿离家出走才十天，丈夫破产才三天，他怎么会来呢？
0: 此时德布雷的脸上泛出了一道淡淡的红晕，他顺着波尚看的方向望去。
2: 怎么会呢？这女人戴着面纱，认不出来是哪位夫人呢？
1: 可能是某位外国公主啊，或许是卡瓦拉康蒂王子的母亲啊。不过刚才您说的话，或者说您正要想说的话，波尚，我倒觉得很有意思。
2: 我
1: 啊？是啊，您刚才说瓦朗蒂娜死得莫名其妙。
2: 哦，对了对了啊，是这样的。可是维尔夫夫人怎么没有来呢？
1: 哦，可怜呐，这位善良的女人，她可能又在忙着帮济贫院提炼什么米鲁萨药酒了，或者为她自己和朋友们配置什么美容药剂。您知道吗？我听人家说，他每年为这项消遣就要花去两三千埃及。
2: 是，您说的对，维尔夫夫人怎么没有来呢？见到她，我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很喜欢这个女人。
1: 哦，而本人却很讨厌她。
2: 啊，为什么？
1: 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又为什么讨厌那个？我烦他，所以我就讨厌他。
2: 啊，夏特洛诺，还是这样说吧，由于本能。
1: 哦，可能吧。我们还是回到您刚才说的事情上来吧，波尚。
2: 啊，好吧。二位，你们不是很好奇吗？想知道为什么维尔夫府中死人成灾吗？
1: 死人成灾，说得太妙了。
2: 哦，我亲爱的朋友，这是圣西蒙书上说的话。
1: 可是事情出在梅尔夫先生的家里。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
2: 哦，对对对对，实不相瞒，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家人。三个月来，他们家里总是挂着丧幔。前天说起了瓦朗蒂娜的时候，夫人还跟我谈这件事呢。
1: 哪位夫人？
2: 当然是大臣夫人了。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登门拜访大臣，那么这种好事当然都要让给那些王子了。
2: 夏克洛诺，你原先仅仅是风度翩翩而已，现在则成了光芒四射的了。
1: 还是可怜可怜我们吧。
2: 不然您就成了又一个丘比特，要把我们活活的烧死了。不过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您总得对我发发慈悲吧。别这么就把话甩给我了。好了好了，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正题说完吧，波上。刚才我说前田夫人问我这方面的情况，我无法回答，您现在就跟我说说吧，我也好回去告诉她。啊，二位，梅尔夫府中之所以死人成灾，那是因为这家人中出了一个杀人凶手。听到这里，德布雷和夏特罗诺两个人都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因为这种想法不止一次的在他们的脑海中闪过。那这凶手是谁呢？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着。
3: 是埃德瓦这个小家伙。

0: 两个人听了是埃德瓦这个小家伙，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但是波尚一点尴尬的神情都没有，他仍然是一本正经地说着：“
1: 哦，是的，二位，埃德瓦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大不一样，他杀起人来可以说是老成持重。
0: 您是在说笑话吧？
1: 绝对不是。昨天我雇佣了一个仆人，他原来在维尔普先生家里干活，你们可得听仔细了。
0: 啊，我们正听着呢。
1: 明天我就要把这个人辞了，因为他在那边吓得都不敢吃东西了，到了我这儿他就大吃特吃，一心想把损失补回来。他说是这么回事，好像是那个小宝贝儿弄到了一瓶什么假药，他就时不时的拿着这假药让他看不顺眼的人尝尝，最先招他不喜欢的是省梅朗外公和外婆，于是他就把那瓶药剂给他们滴了两三滴。后来是那正直的巴鲁啊，诺基耶爷爷的这位老仆人经常对你们知道的这位可爱的小淘气儿训斥几句，所以这可爱的小淘气儿就把他的药剂对着巴鲁瓦又倒了三滴，就这样最后轮到了可怜的瓦朗蒂娜。瓦朗蒂娜不会训斥他的弟弟，可是那小家伙对他的姐姐妒忌极了，于是他就给他倒了三滴药剂，瓦朗蒂娜跟其他的几位一样就这样完蛋了。
0: 哦，你这是胡编乱造的，你是在给我们讲故事，波尚。
1: 这是真的，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对不对，德布雷？
0: 啊，这真是无中生有。
1: 您不信就算了，还找什么理由呢？真是见鬼！
0: 您可以去问我的那个仆人，当时那家的仆人都是这么说的。
1: 可是这药剂在哪儿呢？这又是什么药呢？
0: 哦，天哪，那孩子把它藏起来了。
1: 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呢？
0: 从他母亲的实验室里找到的。
1: 这么说，他母亲的实验室里有毒药？
0: 我怎么知道？你们问我的问题倒像是检察官问的，我怎么听来的就怎么对你们说的，我一个字都没多说，我都对你们说过了，我没有别的再可以奉告二位了。那个可怜虫本来就已经吓得连东西都不敢吃了。
1: 哦，真是不可思议啊。
0: 我亲爱的朋友，我可以跟您打赌，这种故事您对我们说归说，其实您自己一个字都不信，是不是？
1: 我没有看见基督山伯爵，他怎么没有来呢？
0: 这种事他兴味索然，而且他也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那两个卡瓦拉康蒂先生都把他给骗了。他们去见他的时候好像拿的机票是假的，结果王子这个头衔就卷走了他十几万法郎。
1: 哦，真的？
0: 顺便问一下，夏克罗诺先生，莫莱尔怎么样了？
1: 啊，莫莱尔，哼，我都上他家找了他三次了，这个

0: 葛莫莱尔他总不在家，可是我看他妹妹好像一点都不着急，他还笑盈盈地对我说，他也有两三天没有见到他的哥哥了，还说他肯定莫莱尔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哦，我想起来了，基督山伯爵不可能来这儿吧？为什么？因为他是这出戏的演员呢。难道他也暗杀了什么人吗？那倒不是，正相反，人家想暗杀他呢。你们都知道，那位善良的卡德罗斯先生正是从伯爵的寓所逃出来的时候，被那个小朋友贝内戴多给杀死的。你们也都知道，那件了不起的背心就是在伯爵的寓所里找到的，而婚约就是因为这背心里的那封信给弄砸了，没有签成的。你们都看见了这件不简单的背心了吧？这血迹斑斑的就在那桌上摆着呢，这是一件物证。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嘘，二位，开庭了，我们还是回到座位上去吧。果然，这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喧闹声，执勤的那位警察朝德布雷和夏特罗诺使劲地嚷了一嗓子，招呼他们过去。执杂员走到了审议厅的门前，用那种在伯马什时代早已经有的刺耳的尖叫声大声地喊着：
1: 先生们，现在开庭！
0: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法官纷纷入座，陪审员也都在他们的坐席上坐了下来。令人瞩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令人敬仰的维尔夫身穿法官礼服，在他的席位上坐了下来。他不慌不忙地朝四周扫了一眼，每个人都惊诧地望着这张正颜厉色的脸容，在这冷若冰霜的神情中，似乎找不出半点做父亲的悲痛。看到这么一位全不为常人情感所动的人物，大厅里的人无不望而生畏。这时庭长大声地宣布，
2: 宪兵请注意，待被告。
0: 一听到庭长的命令，大厅里的人顷刻间聚精会神地注意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紧紧地贝内戴多就要进来的那扇门。不一会儿，那扇门打开了，被告出现了。此时此刻，被告的那副神态谁也不会看错，大厅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印象：如果真是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那么周身的血液都会倒流至心脏凝固起来，额头和脸颊就会变得像死人一般的惨白，但大家看到的这张脸庞却丝毫没有这样的痕迹。他双手的姿态十分优雅，他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从领口插在白色凸纹布的背心里，根本看不到那种历历微惧的样子。他双目神色镇定，甚至是炯炯发光。年轻人一走进大厅，便向法官席和旁听席迅速地扫了一眼，接着他又朝庭长，特别是朝检察官望了好一会儿。安德拉旁边是他的律师，他是由法院指定的，因为安德拉似乎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根本就没有操这份心去请什么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很年轻，浅黄色的头发，满脸通红，看来这位律师的情绪反而比被告还要激动。庭长请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我们都知道，这篇起诉书是出自于维尔夫那杆无情的神笔。起诉书念了很长的时间，要是换了别的犯人，早就心如死灰了。所有旁听的人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安德拉，可安德拉却像斯巴达人那样心神恬静，任凭人家张望。 梅尔夫的文笔

也可能从来没有像这篇起诉书那样言简意赅，那样锋芒逼人。犯罪事实的介绍写得绘声绘色。

0: 光凭这份起诉书，大家就认为贝尼德多劣迹昭著，彻底的完蛋了。至于最后如何绳之以法，处以重刑，那就更不要说了。但是安德拉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维尔夫先生有好几次抬眼观察着他。以往维尔夫总有机会对被告进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肯定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仍然想进行他的研究。维尔夫目光深邃，紧紧地盯住了安德拉。然而他这一次也没有能迫使安德拉垂下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9: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8: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8: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5: 妈，
16: 闺女啊，
1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6: 哦，我是想说你啊，
1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5: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6: 好好，
15: 哎，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演绎生活点滴，
24: 品味人生故事，
25: 小说联播。

的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维尔夫目光深邃，紧紧地盯住了安德拉。然而他这一次没有能迫使安德拉垂下双眼。起诉书终于宣读完毕，庭长大声地问道：
1: 被告，你的姓名？
0: 安德拉站起身来，他拿枪脱掉地回答说：
1: 啊，请原谅庭长先生，我认为您所要采用的审问程序我难以遵命，为此我要求对我应该有所例外，不能按一般的被告对待，稍后我会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如蒙庭长先生允许我按另外一种程序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一定会一一的说明。
0: 庭长听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朝陪审员望了过去，而陪审员们则纷纷望着检察官，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大为震惊。然而安德拉却神色从容，形若无事。庭长又大声地问：
1: 你的年龄？这个问题总可以回答吧？
2: 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庭长先生，但是应该有一定的顺序。
1: 我在问您的年龄。
2: 啊，我21岁，说得更确切一些，还要过几天我才满21岁，因为我的出生日期是1817年的9月28日的夜间。
0: 梅尔夫先生正在做笔记，一听到这个日期他便抬起头来。
1: 庭长还在继续问着：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2: 巴黎近郊的奥特伊。
0: 维尔夫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他两眼直直地望着北美。

0: 白朵，似乎他看到了摩杜萨的脑袋，他的脸刷的一下就变白了。至于贝内德多，他掏出了一块细麻布的手绢，用绣了花的那个角潇洒的摁了摁嘴唇。您的职业？安德拉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最初是伪造假币，后来偷东西，最近又杀了人。整个大厅顿时一片哗然，或者更确切地说，大厅里疾风迅雨般地响起了一阵愤慨惊讶的喧嚣声。法官们都感到骇然，不禁面面相觑，陪审员们一个个举手蹙额，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相貌堂堂的人竟会如此厚颜无耻。维尔夫先生用手扶着前额，他的脸先是变白，接着变红，火辣辣的发烫。他突然一下站起来，茫然失措地朝四周看了一眼，只觉得喘不过气来。贝内德多看见他这副模样，就装出了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问，您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先生？威尔夫没有理睬他，只是在他的座位上又坐了下来，或者说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庭长又开始发问了，
1: 被告，现在您可以说出您的姓名了吗？您装腔作势交代您的罪行的时候竟然如此的放肆，称之为职业，您信口雌黄，以耻为荣，见此，本庭将以道德和人类尊严的名义严加惩处。您之所以迟迟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您故意摇唇鼓舌先说出这种种称号，以此来炫耀您的性命。
0: 贝内德多用他那最优雅的声调装出了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说，
2: 哦，简直不可思议，庭长先生，您目光犀利，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我请您颠倒问题的顺序，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0: 大厅里的人大为震惊，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庭长无可奈何地问，
1: 好吧，您的名字？
2: 我的名字我无法告诉您，因为我不知道。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告诉您。
0: 此时维尔夫两眼发黑，只觉得头晕目眩，黯然销魂。他那抽搐颤抖的手慌乱地压着桌上的案卷，大滴大滴悲酸的汗珠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滚落到他那案卷的纸上。
1: 那就说说您父亲的名字吧。
0: 此时宽敞的大厅里悄无声息，听不到一声的低语，听不到一声的喘息，人人都在静静的等待着。安德拉平静的对庭长说，
2: 我的父亲是检察官。
1: 检察官？
0: 庭长惊讶的自言自语，并没有注意到维尔夫先生那惶恐不安的脸色。
1: 检察官？
2: 啊，是的，既然您想知道他的名字，我现在就告诉你，他的名字叫维尔夫。
0: 全场早已群情激愤，只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才久久的克制着。这时怒火终于像雷鸣似的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爆发出来了，法庭也顾不上制止这沸反盈天的喧嚷鼓噪，对着毫无表情的贝内德多，有的在怒斥，有的在叫骂，有的在愤然舞臂挥拳。宪兵们东奔西走，来回的奔跑，有些人则在纵声怪笑。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一有什么骚动或者群情鼎沸的时候，总有这么一些轻跳下贱的人跳上跳下起哄叫嚷。整个大厅里就这么乱

0: 轰轰的闹了足足5分钟。法官和执法员这才让大家重新静了下来。在这一片喧哗声中，只听到庭长大声地嚷着：
1: 你竟然戏弄法庭，被告，你竟敢当着众多公民如此瞒天昧地的无理取闹，当今正是清平世界，像您这样的恶劣行径何曾有过？
0: 检察官先生几乎已经瘫倒在座位上，十来个人匆匆地围上去安慰他，鼓励他，向他表示支持和同情。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平静，只是有一个地方还围着一堆人在交头接耳，乱糟糟的静不下来。有人说刚才有一位女士昏了过去，幸好有人给她闻了嗅炎，她已经清醒了过来。在大厅里乱成一片的时候，安德拉转过了身，笑吟吟地朝旁听席望了一眼，随后他一手扶着被告席的橡木栏杆，摆出了一副极为优雅的样子。
2: 先生们，但愿我不是故意嘲弄法庭，或者当着各位可敬的人士胡说八道。法庭问我多大岁数，我说了，问我是在哪儿出生的，我也回答了，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早已被我的父母遗弃，我没有名字，因此我无可奉告。但是我能够说出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父亲名叫威尔夫，我可以马上拿出证据来。
0: 从这年轻人的话音里，完全可以听出他的自信。喧闹的大厅顿时一片肃静，一时间众人的目光纷纷朝检察官望去。只见检察官在自己的位子上木然不动，真像是一只被霹雳击死的僵尸。安德拉打了一个手势，大厅里顿时悄然安静下来。
2: 先生们，我这么说理应向诸位拿出证据来，并做进一步的说明。
0: 这时庭长气愤地对安德拉说，
1: 但是预审的时候您说您的名字叫贝内德多，您说您是个孤儿，您还说您的原籍是科西家。
2: 啊，是的，预审的话是对付预审的，当时我不想多说，以免削弱或者是抵消现在我说的这些情况所能引起的强烈反响。当初我要是先说了，事情肯定不会这样了。现在我再说一遍，我是1817年9月27至28日夜间出生于奥特伊的，我的父亲是维尔夫检察官先生。现在您是否想了解具体的情况，我可以如实的奉道。我降生在拉冯干街28号小楼的2楼，那是一间挂着红色锦缎窗帘的房间。我的父亲把我抱起来，他对我的母亲说我已经死了，接下来他就用一块绣有 H 和 N 的两个字母的方巾把我包住，把我带到了后花园，把我活埋了。
0: 大厅里的人个个不寒而栗，他们都看到了被告的神态越来越自信了，而维尔夫先生则越发惶恐不安了。
1: 但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
2: 我可以告诉您，庭长先生，那天晚上有个人偷偷地闯进我父亲埋我的后花园里，这个人对我父亲恨之入骨，他早就盯上我父亲要按照科西家人的方式报仇雪恨了。那个人躲在树丛里，看到我父亲埋着一只箱子，于是他趁着埋土的时候扑上去就砍了他一刀。接着那个人以为这箱子里装着什么宝贝的东西，于是就把这箱子刨了出来，这才发现我还活着。于是那个人就把我抱到了育婴堂，我在那儿登记的号码是第57号。3个月以后，而这个人的嫂子从罗格里亚诺赶到了巴黎找我，说我是他的儿子，就把我给领走了。 我为什么生在奥特伊

0: 却长得科西嘉，原因就在这儿。一时间大厅里悄然无声，像死一般的寂静。要不是无数个胸膛都似乎在紧张不安的喘息，简直让人以为这大厅空空荡荡，不见人影。请您继续往下说。当然，厅长先生，领养我的确实是个好人，他们也都很喜欢我，我本可以非常幸福的，养母也总是千叮万嘱，想把各种美德都灌注到我的心灵中去，但是我那邪恶的本性压过了这一切美德，我长大了，人也变坏了，最后犯了罪。终于有一天，我抱怨上帝为什么让我变得那么坏，为什么给我安排了这么一种可憎的命运。我的养父过来对我说，哦，你不可以出言亵渎神明，我不幸的孩子，上帝赐你生命的时候他没有发怒，罪孽的根源在于你的生父，而不在于你自己，因为你的生父对你全无心肝，假如你死了，他就把你推进监狱，假如你由于什么奇迹活了下来，他就把你推入苦海。从那以后，我就不再诅咒上帝了，而是诅咒我的父亲。我之所以此时此刻说出这些受到你非难的话，原因就在这里，厅长先生。而我之所以在此推涛作浪，惹得在座的各位颤抖不已，原因也在这儿。如果这是罪上加罪，那就处置我吧。但是如果我已经使您明了，我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的遭遇就是不幸、痛苦、悲伤和哀怨，那么就请您怜悯我吧。
1: 那么您的母亲呢？
0: 我母亲她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认识她。这时候大厅里一声尖叫，接着又听到呜咽的啜泣声。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一大群人正围着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经不住神经上的强烈刺激，一下就昏倒了，于是马上被抬出了大厅。大家正抬她出去的时候，她脸上蒙着的厚厚的面纱就滑落了下来，大家一下就认出来了，这原来是唐格拉夫人。维尔夫虽然心慌意乱，垂头丧气，耳朵里嗡嗡作响，脑子里像发疯似的乱作一团，但是他还是认出了唐格拉夫人，不由得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这时庭长大声地质问着，
2: 证据，证据，被告，你不要忘了，这样骇人听闻的罗织罪名必须要有确凿不疑的证据。
0: 证据？哈哈哈哈，您要证据是吗？
2: 是的。
0: 那么好，您先看看维尔夫先生，然后再向我要证据吧。所有的人都转过脸朝检察官望去，于是检察官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法官席的栏杆前面。只见他踉踉跄跄，头发蓬乱，脸上已经被自己的指甲掐得紫一道红一道。大厅里顿时响起了一片低语声，大家感觉极其惊愕，久久的不能平静下来。这时贝内戴多微笑着对维尔夫说，
3: 哦，他们向我要证据，父亲，您说我给不给呢？
2: 哦，不不，哦，不用了。
3: 什么？您说不用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2: 哦，我是说我现在遭到的打击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再怎么挣扎也是枉费心机了，先生们。我承认我已经落入复仇之神的手里，不要什么证据了，也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个年轻人说的全都是事实。
0: 大厅里顿时一片死寂，仿佛自然

0: 害来临前的沉寂一样，既阴森又沉闷，凝重的气氛犹如注入了铅一般压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惊得头发倒竖起来。庭长也惊异地问着维尔夫：
1: 维尔夫先生，您不会有什么幻觉吧？您的神志还清楚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指控完全是想象不到的。这不但荒诞离奇，而且如此的骇人听闻，您一定是气昏了头了吧？哦，您应该镇静一些。
0: 检察官摇了摇头，上下牙齿像正在发高烧似的咬得咯咯直响，而他的脸色却又像死人一样的灰白。
1: 我神志很清楚，先生，只是身体有所不适，想必你也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指控我的罪名我全部承认了，从现在起我将在家里听候新任检察官的处置。
0: 维尔夫先生说得非常沉闷，他一边说着一边踉踉跄跄地向大门走去，边上的执达员机械地为他开了门，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在这样的一番控告和认罪之后，厅里的人都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而这云谲波诡两个星期来在巴黎上流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歧视也因此而收场，令人大为骇然。
1: 啊，这样一出戏呀，谁能说不在情理之中呢？
0: 这时夏特罗诺也附和着波上的话。
1: 啊，真的，碰上这样的灾难，我宁愿像莫索夫那样一枪了事，反而舒坦一些。
0: 而且是一了百了，是吗，德布雷？
1: 啊，是的，一度我也动过心，我想娶他的女儿。这可怜的姑娘死了倒也好，我的上帝啊。
0: 突然庭长大声地宣布，
2: 现在退庭，先生们，本案将移交下一庭审理，在新一任检察官委任后，案情将重新予以审理。
0: 至于安德拉，他依然是那样镇定自若，而且越发引人注目了。他被带走了，押他的几个宪兵都不由自主地对他显示了几分敬意。
1: 哦，您觉得这样子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
0: 德布雷问着身边的那个执勤警察，还往他的手里塞了一个金路易。那警察回答他说：
1: 可能会酌情从轻发落吧。
0: 维尔夫先生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在他的面前闪出了一条路来，创剧痛身总会令人肃然起敬的，即便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时代也毫无例外。只要人们汇聚在一起，只要见到泼天大祸，人们第一个反应便是怜悯和同情。许多为人所不齿的人死于骚乱，但是一个不幸的人，即便是一个罪人，当大家看到他如何一步步陷入死亡绝境的时候，难得再会遭到众人的羞辱。维尔夫已经认罪了，但痛苦却又保护了他。于是他穿过由警察、法官和旁听者组成的人墙，离开了法院。有的时候人的感受只是一种本能，他不会去用理智分析所见所闻的。在这种时候，谁能喊出最强有力和最纯正的吼声，他就是最伟大的诗人。其他人都会把这一声吼叫当作全部感情的倾诉。人们有理由感到满足了，假如这一声吼叫情真意切，那么人们更有理由认为这一声吼得气壮山河。然而维尔夫走出法院时那种魂不附体的神态，却难以用笔墨来

0: 形容。他心惊胆战，狂躁不安，每一条动脉都在砰砰直跳，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每一条血管都胀得快要裂开了。他周身上下无不像煎熬一般的痛苦难受，这一切又都极难一一描绘。他步履艰难，仅仅凭着习惯才顺着走廊慢慢地向前走去。他从肩头扯下身上的法官大袍，他觉得这件大袍穿在肩头成了一个不堪忍受的重负。他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多菲娜广场，找到了他的马车。他一边过去把车门拉开，一边叫醒了车夫。他一上车便瘫倒在坐垫上，他伸出了一只手朝圣奥诺里方向指了一下，那车夫立刻就驾车向前驶去。维尔夫又一次感到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
1: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菲尔夫又一次感到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他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他茫然不知，后果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他掂量不出来，但这后果又确实让他感觉到了。如果说冷酷的杀人凶手会仔细地琢磨他所知道的某条法律条文，而这时的维尔夫却浑浑噩噩，他连他的法典都想不起来了，他的心里想到的只是上帝。他喃喃地说着，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上帝，上帝啊，上帝，上帝。马车在飞奔，维尔夫在坐垫上上下颠动着，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硌着他了，于是他伸手去摸了摸，原来是夹在靠背和坐垫中间的一把扇子，维尔夫夫人忘了拿走。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道闪电，这把扇子突然就唤醒了维尔夫的记忆了，他一下就想到了他的妻子。
1: 哦，哎呦，
0: 他立刻喊了起来，仿佛一块烧红的烙铁穿透了他的心。在这一个钟头里，他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不幸，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了另外一个十分可怖的不幸，这个女人。他刚铁面无情地审问了她，并且以死刑处置了她，这个女人已经被他吓得魂飞魄散，已经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抬不起头来了。他已经在他那一番言气正性、雄辩有力的怒斥之下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了。这可怜的羸弱女子面对着这专横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无力抵御自卫。或许这个时候他正准备以死了结，对他定罪以后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肯定现在这个时候他正在回想着自己所犯下的桩桩罪行，他正在祈求上帝的宽恕，他正在写信祈求他那一身正气的丈夫给予宽恕，而他也只有以死才能得到宽恕。维尔夫又一次悲痛地狂吼了一声，
1: 啊啊！
0: 他大声地喊着，急得直在车厢的坐垫上搓手顿脚。

这个女人只是因为与我结合成为一家人才犯罪的，散发犯罪毒菌的是我，她像染上伤寒、船上霍乱、船上鼠疫一样染上了犯罪这个病。然而我要惩罚她，我竟敢对她说忏悔去吧，去死吧，我却是这样说的。哦不，哦不，他应该活下去，他应该跟着我一起走，我们可以双双远走高飞，离开法国，只要地上有路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可我却对他说什么断头台、伟大的上帝，哼，我怎么会如此狂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我不也一样吗？断头台正等着我，我们得远走高飞。是的，是的，我要向他忏悔。是的，每月每日我都要斥骂自己，都要对他说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一个罪孽之人。哦，猛虎配毒蛇。哦，我这样的丈夫当有这样的妻子，他理应活下去，我的耻辱理应掩饰他的耻辱。对，是这样的。威尔夫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前面的车窗，他一下扑上去把车窗压下来，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慢慢地把窗子放下。快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猛地喊了一嗓子，吓得车夫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那惊恐不安的原马风驰电掣般的向府邸驶去。维尔夫眼里看着马车渐渐地驶进府邸，嘴里舔舔不休地说着，是的，这个女人理应活下去，理应让她忏悔，理应让她抚养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孩子，在这家破人亡之时，他就要和那局迹有生命力的老人虎口余生了。他爱着孩子，也正是为了这个孩子他才做出了这种事情。一个母亲只要爱着自己的孩子，对他的心灵就不应该失望。他会忏悔的，谁也不会知道他有罪在身，这些罪都是我在家里犯下的，虽然外面已经在猜疑了，但是时间长了也就都忘记了。要是那些仇敌总不肯放过的话，那么好吧，我就来狠狠地收拾他们，多死一个两个三个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妻子可以一走了事，我可以让他把那些细软带走，特别是要让他把我的儿子带走，他们应该远远地离开这个深渊。我看世界将和我同归于尽了，将要一起掉进这个深渊了。他应该活下去，他还会幸福的，因为他一心一意地爱着他的儿子，因为儿子永远不会和他分离的。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我心里也就舒坦了。这时候检察官的呼吸变得自如起来了，胸中憋闷了好长时间的那股气也终于舒顺了。马车驶入府邸的前庭停了下来，威尔夫从马车的脚踏板上一跃就跨上了楼门前的台阶，仆人们一见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便一个个都面带惊色，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们脸上还有什么别的表情。没有人跟他说话，同往常一样，仆人见他过来便站住给他让路，其他什么表示都没有。他从诺瓦基耶先生的房间前走过，从虚掩着的门缝里他恍惚地看到里面有两个人影，但他自己已经是忧心忡忡，只顾往前走，再也没有那份心思去看看同他父亲在一起的是什么人了。他迈上那座狭小的楼梯，楼梯上面就是他妻子的套间和瓦朗蒂娜的那间空房间。嗯，还好没有出什么事。上到二楼以后，他首先把楼梯口上的门关上了，一定不能让人再来打扰我们。我要唱。

0: 开心扉的同他谈一谈，我要向他认罪，所有的事情我全告诉他。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到了房门口，伸手握住了门上的水晶玻璃把手，可门却自己打开了。啊，没有锁。哦，不错，这太好了。他轻声地说着，走进了小客厅。到了晚上，这儿便为埃德瓦支上一张床。因为埃德瓦虽然上寄宿学校，但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的母亲舍不得跟他分开。梅尔夫朝整个的小客厅扫了一眼，没有人，那他一定是在他的卧室里。说完，他急匆匆地朝卧室的门走去。这扇门上了锁，他在门前站住了，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艾洛伊斯，艾洛伊斯，他喊了两声，仿佛听到里面有家具搬动的声音。艾洛伊斯，于是他又喊了一声。里边的人问着：“
1: 是谁？”
0: 他觉得里边的声音显得比平时要虚弱得多。
2: 开门，开门，是我，梅尔夫。
0: 但是尽管他是在命令，尽管他的口气焦急不安，门就是不开。维尔夫于是猛地一脚把门踢开，只见维尔夫夫人正直挺挺地躺在通向女宾小客厅的门前。她脸色惨白，脸容因为抽搐而全变了模样，她的两只眼睛可怕地直勾勾地望着维尔夫。
2: 艾洛伊斯，艾洛伊斯，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0: 少妇向他伸出了他的那只僵直苍白的手。
1: 事情完结了，先生，完结了。
0: 他喘着粗气，说话的声音已经是嘶哑不清了。
1: 你还要我怎么样？还要我怎么样？
0: 说完，他直挺挺的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毯上。维尔夫赶紧走过去抓住了他的手，这只痉挛的手还在紧紧地握着一只用金盖子封口的小瓶。维尔夫夫人死了，维尔夫吓疯了。他倒退着走到了房门口，两只眼睛直盯盯地望着那尸体。他突然失声大喊起来：
2: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儿？埃德瓦，埃德瓦！
0: 他急匆匆地走出套间，一边高声地喊着，一边冲向了埃德瓦的房间。
2: 埃德瓦，埃德瓦！
0: 他喊的是那样凄切悲郁，仆人们纷纷闻声跑了过来。
2: 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儿？
3: 快，带他离这楼远远的，不要让他看见。
0: 贴身的跟班回答维尔夫说：
3: 啊，先生，埃德瓦他不在楼下，他一定是在花园里玩呢，你们快去看看，快去呀。
4: 啊，不，先生，大约半个小时前夫人把埃德瓦叫上楼了，埃德瓦进了夫人的房间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来。
0: 维尔夫顿时感到额头冷汗涔涔，他的脚踩在地板砖上发软打滑，他的思绪仿佛一只摔坏的破表，完全乱转了起来。
2: 在夫人的房间里？你说是在夫人的房间里？
0: 梅尔夫一手摁在额头上，一手扶着墙壁板，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往回走。要去那房间，就会又一次见到那不

0: 性女人的遗体。呼叫埃德玛就会在这变成棺材的套间里引起回声，而如果开口说话，就会打破坟墓中应有的静谧。威尔夫只觉得自己的舌头已经卡在了喉头，僵住不动了。埃德玛，埃德玛，埃德玛！他结结巴巴地喊着，孩子没有回答。仆人说了，孩子进了他母亲的房间后就再没有出来。那么这孩子在哪儿呢？威尔夫向前迈了一步，威尔夫夫人的尸体横躺在女宾小客厅的门前，埃德瓦一定就在这小客厅里。那尸体似乎在守护着门口，眼睛还在睁着，然而已经凝滞不动了。他的嘴唇上飘着一丝可怕和神秘的讥讽。尸体后面的门楣还掀开着，可以一眼看到客厅的一角，一架立式钢琴和一张蓝缎面沙发的一小部分。维尔夫向前迈了三四步，他看到孩子正在沙发上躺着，肯定那孩子睡着了。这不幸的人顿时觉得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喜悦和激情，一缕清亮澄莹的光线照进了他正在其中苦苦挣扎的地狱。他只要一步跨过那尸体，走进小客厅，就能抱起那孩子，带着他远走高飞。他要把他带到那遥远的十分遥远的地方。维尔夫已经不再是那种内心实力穷奢极欲但手段高明外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了，他是一只受了致命伤的老虎，而且在他刚才受伤的时候，他的牙齿已经被击碎。他现在已经不再怕那些世俗之见，但是他怕鬼魂。他好像越过了一团熊熊烈火似的，迅步朝尸体冲去，然后一跃而过。他一把就抱起了孩子，搂他，摇他，喊他，但是孩子却毫无反应。他把那滚烫的嘴唇贴在孩子的脸颊上，那脸颊已经冰凉苍白。他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四肢，四肢已经僵硬发直了。他又把手按在了孩子的胸口上，那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了。孩子已经死了，一张折成四折的纸片从埃德瓦的胸口掉了下来。威尔夫仿佛遭到了雷劈似的，他一下就跪倒在地上了。孩子从他已经变得瘫软的双臂中掉了下来，滚落到母亲的身边。威尔夫立刻捡起了那张纸，他认出来了，那上面的字正是他妻子的笔迹。他急忙就读了起来：您知道，我是一个好母亲，因为正是为了儿子，我才成为有罪之人的。一位好母亲不能撇下儿子自己一走了事。维尔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维尔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理智了。他拖着跪着的双腿朝埃德瓦的尸体爬了过去，他像母狮子望着死去的幼狮一样，又一次把孩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接着他从胸中发出了一声嚎叫：上帝呀，上帝，无处不在的上帝呀！这两个刚死去的人使他心胆俱裂，他只觉得房间里因为这两具尸体显得四壁萧然，令人毛骨悚然。刚才支撑他的是狂热，是绝望， 狂热使强者爆发出无穷的能量，而绝望则是垂死挣扎的最大动力。然而此时此刻，维尔夫在痛苦的重压下垂下了头，他支起了跪着的双腿，站起身来，甩了甩汗水淋淋的头发。这个从未对人有过怜悯之心的人，现在要去找他年迈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不堪一击了，需要找个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于是他走下了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座狭小的楼梯，去了努瓦吉耶先生的房间。维尔夫走进房间的时候，努瓦吉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普多尼长老说话。努瓦吉耶的脸上显出了他那木然不动的脸容所能表示的最大的热忱，而普多尼长老却同平常一样，总是那样沉着冷静。维尔夫一见到长老，不由得用手拍了一下脑门，往事犹如愤怒掀起的汹涌波涛一下在眼前浮现了。他想起劳特伊晚宴后的第三天他曾去见过长老，也想起了瓦朗迪娜死的那一天长老也来看过他。
1: 是您在这儿，长老，可您永远只是为了陪伴死神才露面的吧？
0: 普索尼长老一下站起身来，他看到检察官的脸容完全变了样，眼里射出了恶狠狠的火光。他明白了，或者说他恍惚明白了，法庭那边的戏已经完结，但接下来又有什么戏呢？他不知道。
1: 先生，为了替您女儿做祈祷，我曾经来过一次。那么今天您来有何贵干？
0: 我是来告诉您，您欠我的债已经还得差不多了，我将祈求上帝跟我一样感到满意。
1: 我的上帝呀！
0: 梅尔夫神色慌张地往后退去。
1: 这不是普多尼长老的声音。
0: 您说的对。长老摘下了假发，摇了摇头。这时只见一头黑黑的长发立即散开，在他那苍白的脸庞两边落了下来。维尔夫一见，瞪大了眼睛，惊恐地喊了起来。
1: 啊，这是基督山先生的脸。
0: 还没有完全说对，检察官先生，您再仔细地好好想一想，往远一点想。
1: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
0: 您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是在马赛，是在23年前您同圣梅朗小姐订婚的那一天。您可以去翻一翻您的案卷吗？
1: 您不是普多尼，您也不是基督山，我的上帝呀，您就是那个藏在暗处的心狠手毒的死敌。我一定在马赛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
2: 哦，该我倒霉。
0: 对，您说对了，先生，正是这样。伯爵说完，就在他那宽阔的胸前交叉起双臂。您好好的想一想吧，好好的回想一下。
1: 可我怎么对不起您了？
0: 维尔夫此时的神智已经在理智和疯狂的边缘上游移了，在那既非梦幻又非觉醒的雾霭中飘忽着。
1: 我怎么对不起你了？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说吧，讲吧，说吧，讲吧。
0: 维尔夫先生，您曾判处我缓慢而可怕的死去，您害死了我的父亲，您剥夺了我的爱情自由，您摧毁了我的前程和婚姻。
1: 您是谁？您究竟是什么人？我的上帝呀！
0: 当初您把一个可怜的人打入伊夫堡的黑牢，我就是他的幽灵， 这个幽灵终于从他的坟墓中

了出来，上帝给他戴上了基督山伯爵的面具，赐他数不尽的钻石和黄金，为的就是让您直到今天才把他认出来。

0: 他拉着伯爵往楼上走去，基督山不禁感到惊愕，也只好跟他上了楼梯。他不知道这位检察官拉着他要去什么地方，但他已经预感到了，可能又发生了什么灾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子啊，儿子啊！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8: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9: 一，点火，
10: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1: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

0: 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还是和您分享来自齐秦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1998年由台湾的善华唱片所推出的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这张精彩的专辑。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林飞所收藏的内地引进的首版唱片，由台湾善华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版权，香港风行唱片有限公司代理，黑龙江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TCL 美卡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发行，唱片编号 MKCD-1188。
5: Music Bar Old Time。
4: 1988年，齐秦推出了精彩的专辑《我拿什么爱你》。在创作力日渐枯萎的几近不惑之年，能够继续搏杀乐坛，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精神。何况这张专辑可听性很强，属于越听越好听的耐听型的专辑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齐秦再度向市场做了一次妥协。专辑里面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来自他人的创作，而且延续了上一张思路的创作思路，也延续了骑士风格的深情内敛，更展现了多元化新音乐风格。显然丝路的大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唱片公司的高层，选取偏向大众口味。从技术上来说，这张专辑无疑是十分娴熟的，无论是编曲还是配器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再突破的顶峰。所以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齐秦不再有新作品推出，直到4年后的呼唤打破了沉默。打开专辑的歌词本，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狼用猜测不安的眼神打量四周，三月凉风与燥热穿插袭来，音乐中摇滚和柔情，民谣和叛逆四处横陈，齐秦来了。在爱情中的勇往直前，在音乐中的横冲直撞，齐秦说这是人面对生活所必要的态度。每个人都好奇他的私生活，一如每次推出新作品时大家的好奇。曾有乐评说过，在台湾音乐界，如果还有真正让人期待的音乐人的作品，那就是齐秦了。是的，初夏三月，齐秦来了。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叫《让我让你崩溃》，作词李格弟，作曲齐秦，编曲吉他江建民，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齐秦作曲，李格弟作词的《让我让你崩溃》，还有《猫眼看人》，是整张专辑里面最风格迥异、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作品。圈内的音乐人在录音室听到的时候，惊讶地说：“只有齐秦做得到。”齐秦和音乐诗人李格弟以往合作过很多次，齐秦本人也偏爱这位女诗人别具文学风格的词作。齐秦为《让我让你崩溃》和《猫眼看人》的诡异的词意谱上了极富实验性和音乐性的曲，加上前卫的编曲以及齐秦特殊的声音表现，透露出齐秦在音乐创作上的新的方向。这也是他为姐姐齐豫所写的《有没有》所呈现的新世界音乐曲风之后，又展现了另外的一种新音乐风格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另外的一首，同样也是由李格弟所担纲作词的《猫眼看人》，作曲齐秦，编曲王继康，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继续来分享齐秦的精彩唱片《我拿什么爱你》。海和天空，作词许承德，作曲幽秋星、袁惟仁，编曲吉他江建民，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0: 专辑歌词本当中，在标题歌《我拿什么爱你》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场爱情里，我一直想演出为你牺牲的戏。这场发生在梦里的凶杀案里，我杀了我自己。我天真的以为，我能给的只是这活生生的爱。我拿什么爱你？我拿什么爱你？作词许常德、张正群，作曲吕真晃、张真，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1: 我闭上眼睛，下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

在齐秦的专辑歌词本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这是一则在制作这张专辑时一位齐秦的歌迷寄来的真实故事。他是个弱势的盲人，他给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一个朦胧的身影。相恋半年，二人因时因事因缘分开，分散的七年里，某个午后午睡醒来，他的视线忽然朦胧，像每部电影的结尾渐渐的 fade out， 他全盲了。半年前有人告诉他他回来了，想和他碰面。当天他们约在湖尾镇某车站，他带着那个朦胧的回忆前往，只是再相见已无从睁眼。这就是以下的这首朦胧的歌曲的真实的背景。作词许常德，作曲施颖伟，编曲涂慧元，制作人刘天健、许德昌。

从早期的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到爱情宣言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丝路悬崖，这一次我绝不放手等等的抒情经典，齐秦创造了特有的孤独深情执着温柔的骑士情歌，更造成了一种新情歌风潮。而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主打歌《我拿什么爱你》《朦胧》之外，也收录了像《缺口》《与爱无关的故事》等等的深情佳作。以下的这首歌叫做《缺口》，作词陈小娟，作曲陈小娟，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继97年的金曲奖大碟《丝路》之后，98年齐秦的专辑《我拿什么爱你》延续了骑士风格的深情内敛，更展现了多元化的新音乐风格，无论编曲、演唱和混音制作各方面都表现得完美极致，应该说是齐秦更上一层楼的音乐作品。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流浪者之歌》，作词

演唱《狼》《九个太阳》《哑口》《港都夜雨》《狂野摇滚》的齐秦，更是玩摇滚乐团的音乐先锋。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让我让你崩溃》《末日前一秒》当中呢，也展现了齐秦式的新摇滚风格，在爱情中勇往直前，在音乐上横冲直撞。齐秦说，这是人面对生活必要的态度。而我们可以说，齐秦将带领华语乐坛探索更宽更广的音乐领域。末日前一秒，作词易家扬，作曲黄怡，编曲王继康，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在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专辑当中，作曲方面囊括了刘天健、黄怡、陈小娟、薛中明、纪中平等人的创作非齐秦莫属的精心力作，超值收录了12首曲风多样的音乐作品，纵横慢板抒情、节奏摇滚、美声民谣，甚至实验前卫的领域。专辑由齐秦的红乐团老搭档、打造乐坛金童玉女许茹芸、熊天平的名制作人刘天健和徐德昌制作，涂慧源编曲，更远赴美国洛杉矶混音制作，选歌精准，编曲精彩，以及专业完美的后期制作，齐秦交出了这张万众瞩目、辉煌漂亮的新音乐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叫《和爱无关的故事》，作词向月娥，作曲薛中明，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在齐秦的这张专辑当中，无论编曲演唱和混音制作各方面都表现得完美极致。专辑的意念也是以多元的角度写情达意，名作词人许常德描画隽永深刻的《我拿什么爱你》《朦胧》，以及潇洒开阔的《海和天空》，音乐诗人李格弟所营造的非常诡异的《猫眼看人》，让我让你崩溃，《流浪者之歌》的荒凉。而王祖贤在这张专辑里面也首度发表了词作《多少》，词意虚虚实实地隐喻了两个人的爱情，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多少作词王祖贤，作曲刘天健，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健、徐德昌。

今天的怀旧时刻为您介绍的是1998年齐秦所推出的《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所呈现的多元化的曲风也显示出了齐秦在1998年的新音乐企图。继续来分享专辑里面的精彩歌曲，以下的这首歌叫《烟囱》，作词许常德，作曲季中平，编曲涂慧源，制作人刘天界、许德昌。

应该说齐秦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声音演绎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抒情魂时的中低音，像我拿什么爱你、朦胧，或者是在猫眼看人当中狂野放肆的人生表现，都展现了金曲歌王的歌唱实力之外更深层的情感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恰恰叫做结局，作词许常德，作曲深白色，编曲洪静瑶，制作人 Peter 徐德昌。那么就以这样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局吧。我是林飞，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特别的风格。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1: 曲艺时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朋友们说一段陈平脱衣避险的故事。楚汉相争，项羽的部下陈平从军营里偷偷地溜了出来。这陈平啊，怕项羽加罪于他，就挂印封金，他准备要去投奔刘邦。顺着田间小路走得非常匆忙，可以说是一路小跑啊，向黄河岸边赶去。到了河边，这天都快黑了，他轻声地叫来一艘渡船。这船上有四五个人，彪形大汉，长得还特别粗野，一个个面露凶光。陈平就寻思要坏，这几个家伙不是善茬，这船我上还是不上？上船有危险，不登船楚兵追上来也是个大麻烦，还是登船吧。船只离岸迅速地向对岸驶去，船上这几个人相互递着眼色。哎，我说来活了，看到没，这位指定是个大官，偷跑出来的。嗯，我看也是，估计他怀里边一定有不少金银细软，把他杀了。好，船尾的两个人窃窃私语，陈平在船舱内坐着，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全听见了，心想他们要谋财害命，我身上没什么钱呢，只有一把剑，这我一个人他们好几个打肯定是打不过，这便如何是好。这个功夫呢，船已经到河中央了，速度明显的慢下来了。要完，怎么他们要动手了？陈平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稳稳当当地从船舱里边走出来，伸了个懒腰。哎呀，这舱内好闷热呀，热得我都快要出汗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摘下宝剑，脱掉大衣，一伸手抓住了船桨，干嘛呢？帮着他们一块摇船。他的这一举动，那几个人当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傻了。这本来要准备动手了，这位忽然来这么一下，始料未及呀、啊！

0: 互相的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是说别忙，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陈平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哎呀，天儿这么闷热，看来要下一场大雨了。说着又脱了一件上衣。咱这么说吧，反正过一会儿就吵着热脱一件衣服，过一会儿就脱一件衣服，最后光膀子了。船上那几个人看见陈平这都脱光了，什么都没有啊，无利可图。得嘞，还是算了吧，别杀他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陈平的这一系列表现，装糊涂装到家了，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对船上的危险一点儿没有知觉。哎，我呢知道你们要谋财害命，但是我不辩解，哎，说我没钱，我没这么做，或者是干脆跟他们火拼也没有。沉着冷静，面不更色，对即将要发生的危险好像是一无所知，装糊涂，把自己的家底儿亮给对方，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最后化险为夷。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个对口相声小段学评戏，是由两位相声前辈赵新敏、张嘉丽合说。
3: 唱是南昆北玉东柳西邦，
4: 哎，
3: 都是小两句。
4: 对对对，
3: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
4: 啊，
3: 也得常去听去。
4: 哎，
3: 评戏现在叫评剧，
4: 对，
3: 过去不叫评剧，
4: 过去叫什么呢？
3: 叫评戏。
4: 啊，对了，评戏，
3: 评戏以前那会儿
4: 叫
3: 唠子，
4: 哦，
3: 唠子以前那会儿叫蹦蹦戏，
4: 哦，
3: 蹦蹦戏倒退80来年了，
4: 嚯，
3: 这个唠子是倒退30来年，
4: 你瞧瞧，
3: 大口唠子，
4: 哦，
3: 花莲霜、花莲坊，
4: 啊，
3: 珍珠花开花炮，
4: 啊，对，
3: 李金顺、李银顺，
4: 啊，
3: 那会儿那个大口唠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4: 哦，
3: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4: 对，
3: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4: 哎，对了，
3: 原先的评戏 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4: 哎，是那样。
3: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唠子就好听得多了。
4: 嗯，
3: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这评戏，
4: 嗯
3: 啊，多好听啊！
4: 哎，
3: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
4: 嗯，
3: 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4: 哎，
3: 过去的那个大口唠子
4: 啊，
3: 费力不讨好。
4: 哦，
3: 你买那个老唱盘，
4: 嗯，
3: 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4: 啊，这是老戏了。
3: 里边有个嫂子，
4: 是啊，
3: 一唱出来怪吓人，
4: 还吓人，
3: 一唱出就这味儿。
4: 您学学这老唠子，
3: 我给你小两句，
4: 您学一学。
3: 手托子香三我们阔阔伶仃啊哈，思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死人刀脚奴似的 KK 挂在了线桌，哈哈哈哈哈哈。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唠子？
4: 哎，是费劲，
3: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4: 那可不是，
3: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摁的那个喇叭似的。
4: 哦，这腔不好唱，
3: 不好唱
4: 啊！
3: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4: 什么戏啊？
3: 老妈辞活
4: 啊，
3: 老妈开坊，
4: 对，
3: 老妈上京，
4: 嗯，
3: 枪毙老妈。
4: 啊，
3: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4: 净这种戏，
3: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4: 哎，
3: 里边还有虚字儿。
4: 什么虚字？
3: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4: 啊。对，
3: 里边有虚字儿，
4: 你学学。
3: 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不拉哒拉哒滴，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4: 啊，是这样。
3: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
4: 嗯，
3: 他白打扫。
4: 怎么呢？
3: 打扫完了东屋啊，
4: 嗯，
3: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4: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3: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4: 嗯，
3: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4: 没有了。
3: 有，
4: 还有。

0: 您听刘巧
1: 啊，
0: 刘巧挎着小篮
1: 啊，
0: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1: 啊，
0: 就是原先老妈开坊的那路调子。
1: 是吗？
0: 主要的人现在拜虚字免了。
1: 嗯，
0: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1: 哦，
0: 让你听着那么美。
1: 嗯，
0: 我给您小两句，
1: 您学学。
0: 小儿我字耀文，许给了赵家。嗯嗯嗯嗯，
1: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0: 音乐伴奏啊，
1: 音乐。
0: 嗯嗯嗯嗯。
1: 您这好啊，您这省音乐，
0: 省音乐
1: 就是费鼻子。
0: 小儿我字耀文，许给了赵家。我跟柱儿不认识，我哪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爹呀，跟他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嗯，好听。
1: 哎，
0: 刘巧唱的完全都心里话。
1: 心里话，
0: 你看看，你听他那词儿啊。
1: 啊，
0: 上一次刘巧在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1: 爱上一个，
0: 要哪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哎，
1: 你干嘛呀？
0: 关羽看花脸再被我爱上啊。这背不住的事情，这是
1: 什么背不住？您这脑袋跟地雷一样。
0: 我怎么会像地雷？白胖小小子往这往这一站，这
1: 你还白胖呢。
0: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1: 啊。对，
0: 我叫赵新民。
1: 你老提你干嘛？
0: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1: 什么没嘎咕？
0: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1: 你哥哥
0: 啊，你往我们姓赵的上走。
1: 嗯，
0: 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1: 啊，我知道，
0: 那是我们老赵家。
1: 哦，您老赵家
0: 演出片子是人人都爱看。
1: 哎，对了，
0: 农民作家有个赵素礼
1: 啊。对，
0: 小二婚结婚，
1: 嗯，
0: 三里湾，
1: 哎，
0: 六彩版画
1: 他写的，
0: 人赵素礼做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1: 这老赵家，
0: 你往古人上倒，
1: 也有吗？
0: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 嗯，
0: 那是我们老赵家。
1: 啊，你们老赵家，
0: 我们老赵家拜小脑瓜赵壁刨出去都好像活着。
1: 去你的吧。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接下来呢，还是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喜事临门》，是由韩翔、刘伟两位老师合说。
5: 大家还不知道我们俩合作的原因，
1: 您给说说。
5: 因为我跟刘伟大哥有交情。
1: 哎，我跟韩翔兄弟有感情。
5: 我们是童年的伙伴，
1: 我们是发小的弟兄，
5: 自幼我们俩就好，
1: 一小我们就近。
5: 哎，说起咱们两家的交情来
1: 啊，
5: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那当然啦。
5: 嗯，要从你爷爷那辈儿算起
1: 啊。
5: 你爷爷跟我爷爷有交情，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交情，到了咱们哥俩还是有交情。
1: 嗯，
5: 咱们这叫柿子交。
1: 嗯，那叫老世交。
5: 对对对
1: 啊，
5: 老世交。
1: 嗯，
5: 特别是你爷爷
1: 啊，
5: 那是跨世纪的老人。
1: 嗯，
5: 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年沧桑，到今天是鹤发童颜，老头娃娃脸。
1: 哎，
6: 我爷爷是怪物。
5: 什么叫像怪物？不是怪物
1: 啊
5: 说明他是长寿家族长寿星
1: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1: 108岁。
5: 您听听。
1: 嗯，
5: 百岁老人
1: 是
5: 这整个一活化石啊。
1: 对，什么叫活化石？
5: 你爷爷他就是历史教科书。
1: 那倒是，
5: 他就是历史见证人。
1: 哎，
5: 他就是中华鲟。
1: 嗯，
5: 他就是恐龙蛋。
1: 哎，我说我爷爷站那儿怎么老打晃呢？
5: 别看打晃
1: 啊，
5: 他不散黄。
1: 对了，还是恐龙蛋是吧？没事儿你啊，
5: 这说明啊
1: 啊，
5: 他珍贵值钱。
1: 哦，
5: 经历的事儿多。
1: 哎，我爷爷经的事儿可是不少，
5: 对不对？比方说朝鲜战争，
1: 哎，他经历了；
5: 解放战争，
1: 他参加了；
5: 日本投降，
1: 他赶上了；
5: 李自成进北京，
1: 他给带的路吗？我爷爷有这么大岁数吗？
5: 反正你爷爷是经得多见得广，见多识广呢，是没少受罪。
1: 哎，那时候为养家糊口哪有不受罪的呀。
5: 不，你爷爷跟一般人不同。
1: 哦，
5: 他识过煤渣。
1: 对，
5: 捡过煤糊。
1: 是，
5: 沽水烧沽水桶，做木盆焊铜器焊锡。

0: 气套火炉，钉马掌，锯锅锯碗，锯大缸，入犁铧，推碾子，拉洋车，扛大个，当麻罗，换笸箩，做笼屉，修理雨伞，旱伞，挑竹竿，卖个大理丸，卖冰壶，卖地灵，卖鱼钱，卖拔糖，脱皮搭炕，盘锅造火塘，缝破鞋，做袜线，绷鞋帮，补鞋面，钉过橘子瓣，卖过钱搭子，做过裹脚布。
1: 是我爷爷手就是巧，
0: 对，
1: 有个外号叫巧儿嘛。
0: 是怎么？
1: 那是手巧啊。
0: 其实你爷爷啊，起五更爬半夜，拼死拼活，就为一个人。
1: 为谁呀？
0: 把你奶奶娶进门。
1: 哎呦，那时候娶媳妇儿不少花钱呐。哎，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可不是女方要彩礼，
1: 那为什么呀？
0: 就为这娶亲的花轿，得要4块大洋，
1: 那可是银元，
0: 拿不起呀、
1: 啊。家里穷啊，
0: 有心便宜点，雇个黑轿。
1: 哎，那个，没没没，二婚才做黑轿呢，不懂你。必须得是花轿，
0: 必须是花轿。
1: 那当然了。
0: 就为这4块大洋，
1: 怎么着？
0: 全家人勒紧了裤腰带，
1: 为攒这轿钱呢？
0: 炒菜不放油了，
1: 为这轿钱；
0: 屋里不点灯了，
1: 为这轿钱；
0: 冬天不生火了，
1: 为这轿钱；
0: 你爸爸断奶了，
1: 为这真着你得你得。我爷爷跟我奶奶结婚，我爸爸给凑轿钱呢。
0: 对，
1: 像话了？什么叫对？怎么说话呢你啊？
0: 这话怎么说的？
1: 确实，
0: 他还小呢，
1: 才6岁，什么才小啊？还没有呢。
0: 对，怀着呢。
1: 哎，二婚是不是？怎么说话你？
0: 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全家人省吃俭用凑够了4块大洋，人家都不抬，路太远。
1: 哪儿啊？
0: 陕西。
1: 不抬，不够邪钱。哎，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们北京南城的陕西县，
1: 你没说清楚。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 啊，
0: 这才迎娶花轿，拜堂成亲，转过年来，这才有的你爸爸，对不对？
1: 这才符合逻辑呀、
0: 啊！这回该轮到你爸爸了，
1: 可不是吗？你等会儿吧。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呀，这一锅跟你爸爸。
1: 打麻将是怎么着？什么叫这一锅啊？什么叫轮到我爸爸了？怎么回事你啊？
0: 不是
1: 啊，什么？
0: 我是说呀，
1: 啊，
0: 在你爸爸喜事临门，结婚的时候日子好过了，
1: 没有那锅的事啊。
0: 在南城
1: 怎么着？
0: 你爸爸手气太好了。
1: 那当然，
0: 一伸手刺啦抓了一北风。
1: 对了，还是麻将是吧？还是麻将是吧？什么叫抓了个北？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抓阄
1: 抓，
0: 分了一间北房，
1: 把那字儿吐清楚了。
0: 在南城，陕西县的一间北房，12平米，
1: 是
0: 墙壁粉刷的400落地、
1: 哦，
0: 窗前的一张二梯桌上，铺着印花塑料布，一对搪瓷缸子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
1: 好，
0: 靠里边、用铺凳搭起的双人床上铺着草垫子，名为榻榻米。粉红色的床单上，现剃的棉被叠得整整齐齐，在上边两个洁白的枕头绣着鸳鸯戏水，床下的硬纸箱子里放着劳动部的工作服、劳保用的线手套、一双解放绿球鞋，码得规规矩矩。正当中摆着为新娘准备的28万辆飞鸽自行车一辆，药票、上海全钢机瓶、小小手表一块、工业券、购买的飞轮牌缝纫机一台、美多牌带猫眼6个管的收音机一部，人称三转一响。
1: 哎呦，真不容易，给鼓鼓掌吧。
0: 墙上贴着大红喜字，新房布置的这么好啊，一直没结婚。
1: 为什么没结婚呢？
0: 找不着对象。
1: 这找不着对象布置新房干嘛？
0: 你奶奶着急，布置出来先预备着吧。
1: 老家全这心气啊。
0: 你们家的条件
1: 啊，
0: 那就是当年的小康了，
1: 是吗？
0: 你爸爸这份挑哟、哎呀、哎呀，
1: 怎么着？
0: 我不要条子呀。
1: 什么叫条子呀？
0: 你爸爸说我不要这种条件，
1: 那叫择偶条件高、啊、
0: 太高了，
1: 是吗？
0: 人长得不好不成、
1: 哦、
0: 个头矮了不成，有白头发不成，有黑痦子不成，脑袋大了不成，眼睛小了不成，眉毛高了不成，鼻子低了不成，胖了不成。

0: 瘦了不成，鼓眼炸腮，缺鳞短尾巴的一个都不成。嗯，
1: 我爸爸这买鱼来了。
0: 后来还是我母亲给你爸爸介绍了一位。
2: 对对对，
0: 嗯，
2: 你妈是媒婆吗？
0: 对了，
2: 怎么说话？不是，你妈给当个红娘吗？
0: 有交情就在这地方。
2: 两家好吗？
0: 啊，东打听西问问，走遍了北京四九城，没有合适的。
2: 哦，
0: 后来在郊区找了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
2: 我们家都小康了，干嘛找郊区的呀？
0: 漂亮啊！
2: 嗯，
0: 人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红嘴唇，尖下颏，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在当时一年能挣2000工分的姑娘可也不多呀，
2: 条件不错，
0: 跟你爸爸一见如故，情投意合，美中不足有这么点遗憾。
2: 什么遗憾呢？
0: 男人没了。
2: 对了，还是二婚是吧？
0: 他也不是二婚。
2: 怎么着？
0: 他就是搞过对象啊。哎，
2: 跟谁呀？
0: 可吹了 啊，谈过恋爱呢。
2: 嗯，
0: 可散了。
2: 您
0: 进过亲事？
2: 什么？
0: 可没成。要过彩礼？
2: 谁呀？
0: 退了。
2: 哦，
0: 拜过天地
2: 啊？
0: 他就没进过洞房。
2: 说他干嘛呀你？真是，
0: 这是你妈妈心怀坦白，有什么说什么。
2: 哦，
0: 你爸爸通情达理，并不在意，双方赞同，皆大欢喜，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可把你爸爸急坏了。
2: 哦，
0: 这回可不是为了娶亲的花轿。
2: 那为什么呀？
0: 亲娘子家住郊区，离京城80里地，每三天早晨发一班长途汽车通往城里，他赶不上结婚的日子。
2: 这不急人吗？
0: 后来由生产队长派了一辆胶皮轱辘大马车送往北京城外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亲娘子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头扎红围巾，身穿红棉袄，灯芯绒的红裤子，脚下黑皮鞋，背着大红包袱，抱着带双喜字的高装坛桶，
2: 我
0: 红马拉车，黑马驾云，车把是吃了一块新娘子包的喜糖，一挥马鞭，啪，
2: 怎么着？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上一坐，倒挺舒服。就是前边一身土，我后边颠屁股。
2: 嚯，
0: 卷着鞭花上了公路，刚走2里地，警察一拦，又回来了。
2: 怎么又回来了？
0: 没带粉兜。
2: 哎，这。这年长的朋友们不知道啊，
0: 嗯，
2: 过去牲口上马路必须得带着粪兜。
0: 这一边你爸爸到车站接人，忙坏了你奶奶。
2: 哦，
0: 千叮咛万嘱咐，嗯，提醒你爸爸，零钱带了吗？
2: 带着呢。
0: 粮票
2: 带着呢。
0: 雨伞
2: 带着呢。
0: 手电
2: 带着呢。
0: 粪兜
2: 带着。人有带粪兜的吗？啊，
0: 你爸爸把你妈妈从车站接回来，吃了一顿炸酱面，这就算结婚了。
2: 您瞧我爸爸这婚礼，
0: 嗯，
2: 多朴实。
0: 对，谁照你们结婚那么奢侈？
2: 那我们赶上好时候了。
0: 新娘子一张嘴就是白金钻戒，打完折18000送去之后，新娘子又给退回来了。
2: 怎么又给退回来？
0: 下边一行小字
2: 写着什么呀？
0: 玻璃厂制造。
2: 玻璃的呀。我明明看着上面写着日本进口。
0: 哪儿啊？那是本日的进货，你看看。
1: 瞧我这点出息，
0: 嗯，
1: 还没入洞房呢，这眼神先花了。
0: 不行，这还是新娘子重新挑选，亲眼得见，嗯，花了19300，这才闯过了这道关。
2: 全是钻石惹的祸。
0: 再说新房，你们家太讲究了。
2: 我们家的新房怎么布置的？
0: 曲径通幽的别墅小区。
2: 嗯，
0: 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鲜花翠柳，草坪绿地，人工湖，湖光倒影，小山泉，泉水声声。远处瞧
2: 啊，
0: 立交桥盘绕，近处看高速路畅通，前边是饭店，后边医院，左边超市，右边大使馆。
2: 这干嘛呀？这大使馆呢？
0: 出国签证好方便。
2: 嗯，对，方便方便。
0: 健身娱乐融为一体，社区的服务称得起是安全周到，便民细腻。你们家别致的两层小楼，欧陆风情，典雅精奇，中外建筑合二为一。往里边看，西方名贵的家具装饰华丽，上有旋转楼梯，下有礼石铺地，射灯频闪，筒灯排列，顶灯长明，壁灯不灭，水晶灯空中高悬，又名天河道界。
2: 对，我绝不怕费电。
0: 上二楼，地板上红毡绿毯，轻松柔软。房间内个性化艺术造型，精雕细刻，反复斟酌。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音响设备堪称是样样齐全。
2: 我就喜欢这
0: 意大利真皮沙发，围着一张玲珑

0: 黑色的木质茶几上摆茶具、咖啡具，一盒面巾纸，墙上挂着你们俩巨幅的婚纱摄影，情意融融，栩栩如生。再看你们的婚礼，
1: 怎么着？
0: 新郎新娘新马泰旅行归来，下了飞机，乘豪华汽车赶奔酒店，60桌酒席坐满贵宾佳丽，频频举杯，人人到齐。从外边风风火火进来个中年男子，分开人群，推开你，抓住新娘的手臂，念念有词，嘴里边磨磨唧唧，
1: 什么事儿大声说，
0: 为了咱们孩子，你跟我回家吧。
1: 人家的媳妇儿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6: 什么？健康证？
15: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6: 什么电话号码？
15: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6: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5: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6: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7: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6: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8: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6: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8: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6: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8: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6: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

0: 波兰。
1: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9: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8: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0: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8: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8: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1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6: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7: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

0: 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6: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

0: 原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6: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0: 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 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 在每一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

0: 日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鲸群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

0: 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精准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准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百分之百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百分之百，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它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0: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

0: 的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1: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1: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

0: 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 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嗯，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

0: 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0: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要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

0: 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珍珠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2: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 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城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 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

0: 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它最主要的考量是，
2: 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 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兑现，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3%，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 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 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 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1倍，从5-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1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
1: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任期之内，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的提出来 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 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住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
1: 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

0: 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以及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啊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

0: 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踏实智航具身智能示范项目落地嘉定；强化科技赋能，橘园街道开展灭火救援疏散综合实战演练；徐杭镇蒲华堂之夜夏季春晚热闹开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区综合办公楼广厦厅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

0: 官为引领，干字当头，奋勇争先，更好在推进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的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交出新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传达全市警示教育会精神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会议。高湘指出，要坚持学用结合，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全面贯彻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系统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下一步，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在深学笃行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深学上下功夫，做到学出忠诚、学出担当；在笃行上下功夫，做到学思见悟、知行合一。高湘强调，要以典型案例为镜鉴，切实纠治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头等大事、终身课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汲取信仰的力量，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常怀敬畏之心，坚守全为民所赋、全为民所用，持续强化对民生领域的监督管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杜绝打折扣、搞变通、不担当、不尽责，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戒形式主义，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高湘要求，要坚持系统施策，做到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在锤炼党性上持续用力，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在纯洁党风上持续用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严明党纪上持续用力，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同时持续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净干事和大胆干事统一起来，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激励广大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奋发有为，创造实绩。区领导冯杰、顾慧文、姚卫华、朱孝杰、唐小林、卞维敏、王建新、刘俊、陆强、张伟东、姚少杰、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乐月明、徐峰出席会议。大会在区综合办公楼伯乐厅和各街镇设分会场，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片《滑落的人生》。嘉荣媒记者秦建、黄嘉兴报道。
1: 昨天，踏实智航具身智能示范项目落地嘉定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全国首个规模化工业实景机器人集群项目正式落地。
0: 根据项目规划，踏实智航全资控股的产业化主体上海踏实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将为安波福工厂首批部署100台 A 系列机器人，覆盖工厂八大生产工艺、33类应用场景、46个核心生产工位。区别于行业普遍的实验室级小范围试点，本次落地的所有机器人将全天候投入真实工业产线运行，打造具身大规模实景数据落地场景的完整闭环。依托长城复杂的实景工况，踏实将全方位验证具身智能在复杂工业环境下的柔性适配能力与规模化商业落地的可行性，加速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车间，打造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可复制可推广的嘉定样板。据悉，踏实智航作为国内具身智能赛道极具成长潜力的科创企业，在以人为中心的数据采集范式、通用具身大模型、核心硬件及系列本体等方面取得了密集技术突破。 目前企业核心产品已在

0: 汽车智能制造等工业实景场景中落地规模化应用。未来，企业将以嘉定为核心产业化基地，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辐射带动长三角智能制造产业提质升级。嘉定区副区长刘家峰、踏实智航联合创始人陈同庆、安波福连接器系统亚太区运营总监徐小莹出席签约仪式。嘉中媒记者徐晨毅、黄嘉兴，特约记者魏明凯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一场真枪实弹的灭火救援疏散综合实战演练在菊园街道庆丰里举行，以练促防，让安全理念落地生根。
1: 西局机关枪3.22发源。
0: 随着消防警报声响起，演练开始。此次演练采用现场实操模式，模拟外卖人员撕拉飞线给电动车充电引发电瓶起火，衍生商铺过火、人员被困、厨房油锅起火等多重险情。发现火情后，物业立即启动预案，先期处置并报警。菊园街道承运中心通过菊安通系统同步接警，就近调度六里村嘉小社区微型消防站赶赴现场处置。灭火过程中，消防队员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整套应急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
2: 因为我们现在商场正好是跟地铁站轨交、公交车站、出租车站和长途客运站是相交的，本身人流量比较密集，餐饮商户也比较多。我们定期在每月会进行消防安全巡检，同时在每周的周五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对整体现场做一个巡检。
0: 近年来，菊园街道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消防治理，通过菊安通数字化应急综合管理系统，实现智慧防控、智慧调度与智慧管理。自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街道累计开展消防、燃气、防汛等应急演练12场，共276人次参与，检查企业商铺及楼道798家次，排查整改隐患124处。嘉中媒戴艺新、张晓东报道。
3: 昨晚，精彩夜上海2026年徐杭镇文商旅体展农系列活动暨第三届蒲华堂之夜夏季村馆在徐杭天地热闹启幕。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为辖区市民送上一场夏夜视听盛宴。
0: 伴随鼓声响起，舞狮表演祥狮凌云率先登场，瑞狮翻腾跳跃，喜气洋洋。随后，平均年龄超60岁的未来合唱团倾情献唱《桃花红杏花开》，歌声婉转悠扬，萦绕全场。英姿时尚模特队带来旗袍秀《来与不来我都等你》，尽显东方国风韵味。
4: 其实我也是这里的居民，能为邻里乡亲演出，我们觉得很开心。
0: 舞蹈、合唱、旗袍秀，13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台，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5: 蛮接地气的，口大蛮过瘾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蛮好的。
0: 舞台之外，特色市集同样热闹非凡，现场集结19个特色摊位，涵盖网红咖啡、清凉冰品、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本土农特产品等多元品类。
6: 市里市场的就讲特产是有草皮啊，有榛果啊，有农副产品，这种买的物事蛮多的。
7: 这次我们的春晚呢，第一次放在我们的徐杭天地的商业综合体，融合了文艺展演、便民消费、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打破了传统的文体活动模式，丰富了我们徐杭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激活这个消费的活力，推动我们徐杭的文商旅体展农联动的深度融合发展。
0: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蒲华堂美玉记夏季系列活动清单。据介绍，6月底至9月期间，徐杭镇将持续推出沉浸式体验、互动教学、戏曲展演等50余场群众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嘉中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李成锦报道。
3: 日前，物嘉定先贤名少年志向小学生现代刻字艺术作品展在上海韩天恒美术馆开幕。嘉定区实验小学的5年级毕业生们将成长感悟凝于刀尖，刻入木心，用作品完成了一场少年与本土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0: 展厅内298幅作品按治学笃行、家国担当、科教实干、修身立德4大板块依次铺展。

0: 木板上呈现着学生们精心挑选的字词，字体或刚劲挺拔，或古朴厚重，一刀一横间尽显少年匠心。
1: 我的灵感呢是来源于郑武超先生，我是采用了杨鹤的手法，刺锦两个字高高隆起，象征了郑武超先生他潜心治学、为官清廉的精神。
0: 钱成峰同学则是受到明末时期的侯洞岑、黄纯耀两位嘉定先贤的启发，创作了《乘风破浪》刻字作品。他别出心裁地采用三阴一阳的篆刻布局，阴阳交错之间，整件作品更显层次分明。
2: 侯黄桥也就是出自他们两人，以前我认为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座小桥，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它背后的故事，才知道了这两位先贤的伟大。
0: 据悉，此次展览是学校落实大思政、推进五育融合的实践成果。寒假期间，学校开展我请嘉定名人入住校园活动，带领学生们探访名人故居，品读先贤事迹。在此基础上，五年级毕业课程迭代升级，学生们萃取侯洞岑、黄纯耀、钱大兴、胡觉文、郑武昌等嘉定先贤的精神品质，凝练为专属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并创作出现代刻字作品。
3: 我们去要传承我们嘉定的这一个文脉，这里去着手来致敬我们的先贤，然后把他们的这样的意志品质留下来，来作为激励孩子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0: 展览将展至7月26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前往韩天恒美术馆参观，感受少年匠心与嘉定文脉的交融碰撞。嘉荣媒记者黄湘宇、张泽生报道。昨天，于一云上书院项目展示与行动深化推进会在盈园小学举行。活动现场，于一云上书院正式启动上线，完成从实体阵地到数字云端的迭代升级，让教育家精神通过数字化载体持续落地生根，赋能教育发展。进入于一云上书院的数字空间，一文载道、一光启慧、一语共言、一路成长四大板块次第展开。平台兼具理论学习、课例研究、教研互动、成长赋能多重功能，既是沉浸式学习教育家思想的云端课堂，也是教师们互学互鉴、碰撞智慧的线上沙龙，搭建了课例共享、研修互动的交流空间。
4: 我们呢，主要呢是我们盈园教育集团党建共同体，也主要是我们新城路街道的一些中小幼的学校，所以我们呢就是以这个党建共同体的这个一个形式，我们一起来学习教育家精神，践行于一的教育教学思想。
0: 据了解，于一是我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也是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盈园小学与于一渊源深厚，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樊串曾师从于一。于一生前心系学校发展，关怀师生成长，多次为学校提笔寄语。盈园小学也长期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于一的教育教学思想，于2025年9月在校内揭牌启用于一书院，并于2025年11月获评上海市于一教育教学思想研究项目校。嘉荣媒记者黄湘玉、蔡晨浩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

0: 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

0: 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0: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 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4: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3: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5: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4: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6: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7: 对，筛选
16: 之后，
17: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4: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5: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4: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8: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8: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9: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4: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2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4: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0: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

0: 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00，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迎来20周年，本台惊奇推出我们共同的天路系列融媒体报道，特派记者一路走访，记录铁路沿线那些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从草原到课堂，一个孩子的天路。
1: 陈吉宁宣布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公正致辞。本届世运会将于7月到11月举行。
0: 全国首个脑机接口集聚区脑智天地建设满一年，已集聚50多家相关企业，临床转化跑出火箭速度。
1: 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本周末启动，招生规模再创新高，无人机航拍等时髦课程首登课表。
0: 社交平台小红书推出实体杂志《老红书》，银发一族成为平台上不可忽视的内容表达者。晚年生活将被怎样重新书写？播送记者的报道。
1: 梅雨下周回归深城，潮湿闷热感增加。
0: 中俄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1: 我国在人造太阳核心超导磁体取得新突破。
0: 委内瑞拉地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
1: 美军称再对伊朗实施打击。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零星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

0: 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9度，最低气温22.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56，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后天为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天路穿越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见证了沧桑巨变。而今天它更像一条纽带，沿着这条路，有学生从牧区走向大学，有干部从上海奔赴边疆，有企业家跨越山海扎根高原，他们共同写下一个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台今天起推出我们共同的天路系列融媒体报道，特派记者雨兰、沈欣、李彦豪一路走访，记录天路沿线那些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从草原到课堂，一个孩子的天路。
2: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拉萨站，请您整理好随身物品。
3: 从上海出发，向西4000多公里。20年前，青藏铁路穿越昆仑，跨过唐古拉，连接了世界屋脊。今天，列车继续奔驰在雪域高原，播撒下一个个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这里就是我们共同的天路。
4: 我的家乡在果洛达日，有640多公里。
5: 从家里到学校大概需要8个小时吧，
6: 几乎是一天的路程。
7: 我是雨兰，这是我第4次来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从上海到这里距离超过2200多公里，但对于很多牧区的孩子而言，更远的不是距离，而是走出草原的机会。今天，他们的梦想正在这里生长。
3: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校长曾强，
8: 这所学校呢，2019年建设的时候呢，在硬件条件上呢，对标了上海同类型的学校，希望呢，把优质的资源给到牧区的孩子。来到了这个果洛西宁之后，其实每天都给我们带来一些震撼，就是这些孩子呢，他们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呢，非常珍惜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环境。
3: 物理老师刘佳琪，
9: 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习惯，因为海拔是2300多米，平时的运动啊、睡眠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晚上睡觉会醒来3-4次。上课时候孩子的那个求知的眼神啊，让我觉得我必须要把我这份工作做好，必须要把每节课上好，必须要把每个孩子带好，3年之后心仪的大学能够考上。
3: 语文老师明一阳，
10: 上海的老师来这边学校以后，会给我们很多新的视角，带来的资源是非常多的。大部分学生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哈，就是不管早上很早或者是晚上，可以在校园的每个角落看到都有背书的学生。
3: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
5: 跟袁青老师们关系非常好，会经常跟袁青老师踢踢球、打打球之类的。
3: 校长曾强，
8: 这个点呢，就是当时总书记面向我们全体的学校的老师跟学生做一个交流，其实当时还是蛮感慨的，很多同学真的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前方一个人，后方一座城，上海给予袁青工作的支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定期的组织学生去上海研学，邀请复旦大学啊、著名的高校给我们同学呢做生涯规划的指导，用各种机会拓展他们的视野。
3: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
5: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公正无私的人民警察，
10: 想当一个老师，回来让我们这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再拔高一些。
6: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先把硕士博士读完，然后想当个科学家，
11: 想当一名歌手呀。之前参加过一个关于原创歌曲的一个比赛，很荣幸的去到了上海。
12: 知道青藏铁路吗？
6: 比较震撼。 没想到真的能在高原地区能建成这样的铁路，
5: 景色很漂亮，
12: 能看到更多连绵的雪山。
10: 韩红唱过一首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2: 20年前，天路把机会带进了高原，20年后，他正在把更多的孩子送向未来。20年前，铁路把高原与全国连接起来，今天教育又把孩子们与未来连接起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天路通向的不是远方，而是人生更多的可能。
10: 我们这边一般不叫它青藏铁路，一般叫它天路。
2: 天路20年，我们在路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共同的天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昨天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青少年体育盛会，本届世运会于7月到11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吴伟、华源出席。公正致辞，希望大家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理念，在并肩作战中包容协作，在交流切磋中互促共进，在比赛中结下深厚持久的友谊。
1: 本届世运会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两个组别，预期参赛人数将达28000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青少年组设竞技项目、表演项目和活动项目三个板块，新增铁人三项、自行车、小轮车、壁球、霹雳舞和高山滑雪四个大项、五个分项。高校组设甲组、高水平学生组、乙组、普通学生组两个组别，参赛高校64所，较上一届增加了23所。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前往现场助阵，表达了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祝福。
13: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参加世运会的开幕式吧。其实我觉得世运会也是4年一届，也是所有青少年运动员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包括也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很好的机会。所以也祝愿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发挥出自己想要的优异的成绩。
1: 作为上海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世运会首届于1953年举办，自1974年第5届起，每4年举办一届，也是很多上海运动员梦想开始的地方。场地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回忆起了自己的参赛经历。
14: 我好应该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拿了1块还是2块金牌，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这么高规格运动会。当时除了参加过全国的这种少年比赛，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型，都是通过教练员说这是4年一次的大型比赛，对于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重视，才会意识到原来这是一场那么重要的比赛。
1: 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昨晚在外滩中央广场开幕。本届体育季创新商圈办赛模式，开幕式配套城市定向赛、射击公开赛、全民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赛事，吸引在沪外籍友人参与。现场文体展演、体育打卡街区同步开放，线上主题征集活动同步启动。本届体育季持续到10月，全市将举办不少于130场赛事嘉年华，覆盖亲子、职工、外籍群体等不同人群，融合潮流街舞、传统武术、科技射击、消防科普等多元内容。活动将联动各大商圈与品牌发放惠民消费福利。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脑机接口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是上海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启动建设已满1年，产业集聚规模领跑全国。昨天举行的集聚区建设推进会上透露，正加快建设研究型病房和国家级脑电数据平台，加速落地示范应用场景。请听报道。
15: 谈及一年来脑机接口的临床进展，华山医院院长毛颖用博瑞康自主研发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NEO 为例说，在各方合力下，项目推进速度堪称火箭发射。
16: 它是一个火箭发射的一个速度，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完成了32例的病人的植入，还完成了32例病人超过半年以上的随访，达到了100%无不良器械的损伤事件。
15: 今年3月 ，NEO 成为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目前，华山医院正在与集聚区企业和高校科研团队同步推进多项前沿临床研究。就在本月初，团队完成了基于256通道单神经元脑机接口系统的首例植入。
16: 我们最近正在开展的全球也是第一个基于256通道的单神经元的脑机接口系统，来自于接替医疗。这个工作跟马斯克的工作是完全匹配的。那么这个工作我们在华山医院目前已经开展了3例的植入。
15: 临床转化上的进展是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年来，集聚区围绕神经芯片、柔性电极、创新医疗器械等关键环节，集聚了51家脑机接口企业，搭建了概念验证、孵化器、科创转化中心、算力等各类公共平台。得益于此，上海云帆未来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半年，依托底层技术创新，研发了全球最柔软的脑机接口电极。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叶天阳说，
17: 它的柔性实际上是马斯克材料的1000分之1。我们的柔性电极不仅做的柔软，同时密度集成度做得非常高，减少对大脑损伤，提升从大脑里面获取信息的带宽和进度。我们也在跟集聚区里面上下游的企业相互来合作，把我们的研发的技术配合到他们的使用场景当中。
15: 为回应入驻企业和科研团队数据研发、模型训练需求，位于脑之天地6楼的脑电数据实验室正式建成投用。该平台已接入癫痫、情感障碍、抑郁症等多病种多模态的数据目录，实例数据量超100,000例，123TB。上海西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视觉重建脑机技术，产品正处于关键研发期。在公司总经理杨涛看来，数据平台的发布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
18: 无论是视觉交互也好，或者是神经调控也好，它其实后台都是需要大规模的模型的算法的支持，所以数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强大的生产力。我们需要这些数据的大量支持来训练和维持整个这个系统的高速迭代。
15: 此外，脑机接口研究型医院建设也在提速，首批研究床位将于年内投用。同时，来自运动康复、睡眠调控、儿童心理、社区养老、功能泌尿等赛道的应用场景快速释放，推动更多脑机创新产品临床示范。集聚区建设运营方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顾耀强相信，会有更多领先成果从这里诞生。
19: 15期间，我们培育200到300家的脑机接口的重点企业，形成300到400个的脑机接口的专利，形成5到6款的取得临床的产品的应用落地，把我们脑子天地打造成真正具有产业研发功能、人才集聚、产品应用始发高地。
15: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作为上海布局量子未来产业的关键一步，张江量子湾昨天揭牌，同步启动上海交通大学量子科技学院、铁马量子实验室公司以及张江量子孵化器3大核心平台，补齐量子产业发展人才、研发、孵化、服务等核心短板，打造国内量子产业密度最高、创新要素最齐全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张江高科副董事长、总经理何大军介绍，张江量子湾全站布局量子芯片、量子软件与云平台，率先跑通量子技术商业化完整路径。
20: 你有技术研究，你还得有产业化，这样才能形成个闭环。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张江上海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吧，独一无二的。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对量子计算算法研究有促进作用的，量子计算里面它一开始不可能直接到通用计算机的，它可能是专用计算，它对药物发现啊可能会比较快的实现。那在这一块里面，那张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
0: 目前建设中的上海交通大学量子科技学院将联合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和浦东新区组建师资队伍，打通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通道。学院首批博士生将于今年9月启动招生，首批本科生明年9月开启招录。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孵化器是打通创新、产业、资金、人才链条的关键载体。上海已布局多家市级高质量孵化器， 其中与上海交大一路之隔的大林浩湾科创策源孵化器走出了一条校门口孵化的特色路径，成为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首站。而这座校门口孵化器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它面向的是全球竞争。请听报道。
4: 走进大林浩湾科创策源孵化器，通透的落地窗外，上海交大校园近在眼前。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成为首批入驻企业选择扎根于此的一个重要理由。空间智能赛道企业颁布智控 COO 安兴说：“
21: 我们连串了两位，另外负责技术的，他交大的博士，他说去大林浩湾嘛，他对大林浩湾有情怀。”我说：“行。”
4: 情怀是起点，但远不是全部。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科创区域，核心就在于能否构建起一套自主运转、持续造血的生态系统。安兴入驻后的感受印证了这点。
21: 孵化器的专业性在于说资源整合，提供这个平台，不是说你每个人做什么他都很门清，这个不现实。那是他对于一些趋势、技术是有一定的预判性的。当时我们跟这边领导也聊过，第一次聊他们就很感兴趣，就他们可能不是专家，但他们感知到方向是对的。下游的一些产业合作资源，然后上游的一些科研的资源，他们都对接，都在日程中了。
4: 比零距离更重要的是零时差对接全球。这里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将视野锚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入驻企业源图周行智能科技的总经理张显红是深耕自动驾驶领域多年的行业老兵，曾牵头前开港无人重卡项目，今年开始创业主攻 AI 物流赛道，主要客户以宁德时代为代表。
22: 我们现在有一些潜在的海外项目的交流，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愿意。其实我在之前落地的时候确实有几个其他的备选，落在大林浩湾对我公司的长期来说的发展我更有利一点。
4: 有技术就像是拿到了入场券，懂市场、通资本、能落地，都是企业参与全球比拼的必备技能。为此，孵化器同步开设科创加速营，成为陪伴企业从技术成立跨到商业成立的关键一步。
23: 下面我们有请乐活园科技的周总。
4: 企业依次上台路演，孵化器总教练张志刚就坐在前排。路演后，各方会针对每个项目开展一对一深度辅导，全方位梳理技术壁垒与商业化规划，精准解决发展堵点。他还提到，
24: 除了这个训练营，还有一个科技企业联合创始计划实战训练营，当科学家或者些科技创业者找到合适的商业伙伴，共同构建一个可以在市场上可持续的市场主体。这两个训练营结合起来，基本上能补齐那些核心的创业团队初期的一些方法论，以及它一些关键的难点，避到很多坑。
4: 经过十一年建设，大林浩湾已形成成熟的科创生态体系，集聚企业超1.3万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超700家，上市企业10家。去年大林浩湾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张志刚说，新的十年是真正从满足基本孵化需求的第一阶段，迈向高质量孵化的第二个新阶段。
24: 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是动态的，竞争的局部性还是全局性也是在动态变化的，更好的把我们本地各方面的资源成为这些企业发展的支撑，能让哪怕是低频事件也更容易发生，早晚有一天协同全球资源、全球的能力来服务全球产业和社会发展。
4: 大林浩湾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孵化不是等待天才灵光乍现，而是通过系统化的生态构建，让每一次看似偶然的创新突破都先有必然发生的土壤。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本周末正式启动，1000多个班级，超3.2万个学额，招生规模再创新高。一批紧贴时代发展与生活需求的时髦课程首登课表。
25: 从来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的同学，我把遥控器可以给你感受一下啊。
0: 爱好拍摄的王阿姨没有想到，自己前脚购入的无人机，后脚就在新课无人机模拟航拍与后期剪辑中有了用武之地。
26: 我觉得我决心我一定要买，课就来了，哎，太好了，太及时雨了，太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自由自在的翱翔蓝天了。
0: 产教融合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欣然加盟老年大学朋友圈。这家旅行社研发上新的我的世界拼图课程，对准的正是银发出境游热。课程负责人傅英介绍，
27: 包括它的人文地理、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他们在课堂里了解好了以后再出去玩，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玩什么，在看什么。
0: 长期以来，老年教育男女学员比例失衡的问题也将在新学期补齐课程短板。上海老年大学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校长彭海红介绍，
3: 我们今年呢特别开出了一些适合男性学习的课程，比如说对于合唱类的，我们专门开了男生小组唱，而且是小班化一对一的这个学习，无人机的课程，还有书画课程、摄影类的课程、围棋、象棋类的课程等等，也都进行了扩招和扩容。
0: 去年上海在全国首开的老年学习课程展，金秋十月也将再度登陆上海展览中心，并扩容升级为首届上海终身学习课程展。200余家参展单位将在近1.2万平方米的空间内集中投放超1000家家门口好课，一站式网罗全龄段人群的学习需求。
1: 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在这个月出了一本名为《老红书》的实体杂志，名字来自内容社区里对老年创作者的昵称。数据显示，如今小红书60岁以上月活用户超3000万，累计发布笔记上亿篇，是2022年的近4倍。银发一族已然成为平台上不可忽视的内容表达者，他们在关注什么，乐享什么。当新媒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晚年正在被怎样重新书写？这些问题或许比数据本身更有意思。请听报道。
15: 乍浦报刊门市部是上海最后一个报刊门市，也是老红书在全国16座城市设置的线下翻阅点之一。67岁的经营者江俊自己也已步入老年，翻开杂志，同龄人丰富的晚年生活令他意外。更让他感慨的是，不少年轻人慕名而来，把杂志带回家。
5: 蛮有趣的，我这里就是当初他们留了10本左右吧，反正我感觉还是小青年参与的多。
15: 一本杂志串起两代人的阅读，而线下被翻阅的故事正是从线上生长出来的。67岁的袁弘现在就是一名老红书。退休前一年，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他在女儿的建议下开启了数字新生活。
6: 女儿就是说你有很多问题你就问她，也鼓励我说你喜欢去旅游啊，你可以发发啊，觉得哎，这倒蛮好的。
15: 最初袁弘把小红书当搜索工具，关注了不少养生、摄影、旅游博主，后来他开始自己做账号，记录旅行片段，分享那些不太好意思发在熟人朋友圈里的所思所感。
6: 我希望我的老年生活呢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我原来潜意识里喜欢的东西，愿意去学习的东西慢慢增长。
15: 渐渐的，有陌生网友与他交流，甚至成了他的粉丝。
6: 看到一些吐槽老年生活，有些会说到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了。作为一个过来人嘛，我也会去跟人家做些交流、做些分享、做些指点。
15: 博主张福生也是在退休后走进了年轻人扎堆的小红书，还加入了老小孩社区。他在简介中写道：“活在当下，活得愉快才是最重要的。”
7: 比如我喜欢搞短视频啊，碰到了新问题我去搜索，那么还有怎么拍照啊，怎么烧菜啊，发的东西呢一般就是体验美好生活方面的，种种花啊，养养鱼啊，搞了一些旅游活动啊，本人的这种经历啊，回忆啊，就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量达到5000多了，点赞也很多。我们老年人要进入小红书群体，你要根据小红书的特点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
15: 公益组织阳光新语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张仁义长期关注一位每天晒晚饭的老年博主，从中观察到了老年人从被动浏览到主动表达的积极变化。
7: 他早期的时候只是分享他的晚饭，这个菜叫什么，这个菜叫什么，慢慢慢慢在下面跟他互动的粉丝多了，他开始分享这个菜是怎么做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从我们社会工作的专业的角度，也是我希望看到长辈的样子，主动表达，主动分享，从人的身心健康来说也是好的。
15: 从小红书到老红书，记录的正是这种变化。超3000万月活老年用户，上亿篇银发笔记，折射的是退休群体惊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他们拿起笔，打开镜头，自己书写晚年的主角。张仁义认为，这也是银发族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变老不是尾声，而是另一段成长的开始。
7: 一方面是老年人融入到这个数字媒体当中了，第二方面也是让年轻人通过数字媒体来了解老年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社区服务或者社区治理可以考量的。
15: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近期日本接连发生多起5级以上地震。北京时间今天4: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当地时间6月25号7:30左右，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7.2级强震。有上海市民关心日本地震是否会对上海造成影响。上海地震台高级工程师宋秀清表示。
2: 日本严守的 7.2 级地震呢，东京呢是震度2，东京距离震中是300多公里。对我们上海来说啊，这次地震的震中到上海呢有2130公里，所以是更加不会造成影响。日本对于震度2的定义就是说，待在室内的大部分人可以感到摇晃，在行走或者活动中的人呢基本是感受不到震动，因此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关于海啸风险，宋秀清解释，地质条件决定了上海受海啸威胁的可能性比较小。
2: 首先，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构成了岛链，这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消耗了海啸的传播动能。另外呢，我们附近东部海域啊，长江口到杭州湾的，它的平均水深是不足20米的，因此呢，海啸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潜水效应会大幅的衰减。像之前2007年日本千岛群岛发生过8.3级地震，包括2011年日本311的九级大地震都产生过海啸，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上海都没有造成影响，所以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0: 以上由记者陈寒飞报道。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以多云为主，白天局部地区阴有零星小雨，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东南风逐渐增大至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90%到65%。下周梅雨带重新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上海下周二至周五多降雨过程，部分时段还可能伴有雷电，气温悄悄升级，预计最低23到26度，最高28到31度，潮湿闷热感也会增加。
8: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据国防部最新消息，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两国空军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行动，该机制始于2019年，此后定期举行并趋于常态化。中方常出动轰6K、歼16等参加，俄方常派出图95轰炸机等机型参与。
0: 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军事评论员张学峰分析说，
9: 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站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
0: 专家表示，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1: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一连2周举办军营开放活动。这个周末开放的是石岗和新围军营，供预约市民免费参观。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相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项目团队负责人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这个周末，黄埔全域皆可光。昨天，首届都在黄埔街区生活日启动，全区十个街道同步上线特色街区。两天时间里，从外滩百年大楼到老城乡烟火里弄，从南昌路梧桐叶巷到田子坊文艺街巷，全域街区敞开大门，打造走到黄埔处处有新意的沉浸式休闲场景。请听报道。
10: 主会场活动特地选址新天地的新地标东台里，30多个特色市集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了大朋友小朋友纷纷前来体验。
11: 这个摊前面应该是一个透影，然后上面是一个上海滩的景象，颜色很鲜艳，然后体验也很好玩，
12: 因为他们有参与，然后做手工，有自己动手，然后也蛮有纪念意义。
10: 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所爱。这位年轻游客在文创好物摊位前流连驻足，
13: 比较潮吧，比较时尚，小的一些游玩的体验，还有一些这种花，还有一些小的一些文创产品会更打动我一些。
10: 这些展示内容全都来自黄埔十个街道，涵盖了非遗手作、老字号美食、便民服务等多元生活场景。在黄埔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刘毅看来，每一个都很黄埔。
14: 我们黄埔有这个有文化底蕴的一面，同时呢也有时尚潮流的一面，还有这个社区烟火的一面，在街区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啊，可能都有很多让大家惊奇的小故事，精彩的小故事，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更美好的一些生活。
10: 这份全域的底气来自黄埔持续多年的一街一区改造，让街区各有禀赋，也各有玩法。比如这个周末，瑞金奥路街道深耕南昌路白咖夜酒特色，推出了夜游、夜跑、露天电影、戏曲快闪六大夜场活动。打浦桥街道以田子坊泰康路为核心，打造老城风情漫游路线，唤醒老上海的街巷记忆。半松园路街道主打邻里烟火市集，老西门街道推出宠物互动主题。在外滩街道，九江路上的时光花园还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没有门票，不设门槛。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涛介绍，他们还整合了区域商户资源，联动促消费。
16: 所以我们联动着淘宝闪购，就在我们外滩区内大概差不多100家左右的店铺，这个有个联动的优惠的一个活动，大家打开淘宝闪购，它就会跳出来这个页面，我们有个二维码去一扫，到店用餐就可以参与里面的这个优惠的一个活动。
10: 这些差异化玩法不仅实现了全人群覆盖，也为街区商业转型不断注入新动力。刘毅介绍，这也是黄埔跳出单一商圈运营思维，打造全域可逛、全域可玩的城市街区体系。
14: 一方面促进街区的发展和消费，让大家在这个场景里面能够开心的获得自己生活的一些满足，同时呢也能够让这个街区更有活力，它能够在这个街区里面不管是行走也好，还是消费也好，还是逗留也好，它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感觉。
10: 一条条更新后的小马路串联起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一场全域联动的生活盛会打通了居民、商户、游客的共生纽带。首届街区日用场景、促销和服务证明，城市街区不仅是通行道路，更是承载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
14: 希望通过我们街区生活日呢，能够让街区的一些美好的面貌，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能够看到我们街区的一些闪光点，越来越成为大家爱来、想来，然后今后还要常来的。
1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暑假还未开始，申城二次元氛围已然拉满。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全面启动，各大商圈提前发力，多点布局，上线了一系列特色次元主题活动，涵盖热门 IP 快闪店、人气形象线下展、经典动漫主题特展等丰富内容。同时串联 ChinaJoy、BW、CCG 三大顶级行业展会，联动城市观光痛巴士、人民广场地铁主题 痛站等全城特色打卡点位，构建起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次元消费新场景。请听报道。
17: 上午十点不到，静安大悦城门外已经排起长队，不少身着 cos 服饰、背着痛包的年轻粉丝早早在这里等候，不断翻看着手机里提前收藏的必入手谷子清单，静待商场开门后奔赴限定快闪展区抢购心仪周边。
18: 因为上一次的话我没有参加首场，然后很多东西都断货了，所以我这次就一定要抢首场，因为我主要买的都是跟我腿有关的东西。
17: 这场次元盛典从本周四起持续到8月30号，贯穿整个暑假，将落地30多场全国首站主题快闪，集结50多个海内外高人气 IP。 首期阵容就含金量十足，包括了优质国产动漫《十日终焉》、

0: 我不是戏神、热门游戏光遇、PJSK 以及头部综艺奔跑吧等等。记者发现今年活动还迎来了妖精的尾巴、银魂、翻转漫画等多个经典 IP 周年庆典，持续引爆现场人气。妖精的尾巴今年快闪负责人王嘉玲介绍，他们专门推出了漫画作者真岛浩绘制的独家中华风限定系列，收获粉丝热烈追捧。
1: 我们这次有做了一个满赠的金币泡泡贴，还有一些原画小卡，对，这些其实上都是特别为上海这边准备的。第一天预约量基本上现在预约到了晚上的7点多，前面的票全满了。
0: 除了丰富的周边好物，不少商圈还配套了沉浸式互动玩法，推出专属消费券、作者签售会、限定卡册集章、二次元主题市集、 DIY 手作、次元走秀场以及会员专属抽奖等活动，全方位丰富粉丝的游玩体验。翻转漫画快闪现场活动执行金辉告诉记者，粉丝的观展体验将大幅升级。
2: 对我们和粉丝来说，商场提供了完整的配套和氛围，来一趟可以逛几十个 IP， 不用跑好几个地方，休息区交通都很方便，粉丝逛累了可以吃饭休息，体验感更好。
0: 作为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的重点城市配套，这些次元快闪活动还将与 CCG、BW、China Joy 三大顶级展会深度联动，实现商圈快闪与行业展会的双向赋能、流量互通，为动漫迷们打造一站式观展、打卡、消费体验。金辉透露，
2: 我们已经明确是会参加 BW 的展，我们会有新的系列上新，作为 BW 的首发会登场。
0: 更值得期待的是，下个月次元盛典 3.0 主题通车、地铁通站都将惊艳亮相，带着各类热门 IP 走出商场，融入生活，辐射全城。这个夏天，上海也将再次成为年轻人心中名副其实的次元之城。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3: 这个周末遇见上海，深爱崇明。2026崇明文旅仲夏之夜嘉年华亮相黄浦区思南公馆，42个特色摊位、3座主题舞台，把崇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活力搬进市中心。现场还可以品鉴白山羊、老白酒等崇明地标美食，把崇明鲜品带回家。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重大活动办主任吴恩阳介绍。
4: 比如说跃动崇明板块，我们有暑期的崇明的水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们像根宝足球基地的战略营的一个推荐。在年底呢，我们崇明的地铁22号线呢也即将通车，然后我们也在此呢来做一个预热。我们也安排了将近20几场的精彩的演出跟互动环节，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的在思南公馆这个区域感受到崇明的风韵。
3: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5: 7月1号0点起，长三角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同时，长三角铁路暑运方案出台，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
3: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明天起，虹桥机场运营的所有国内航班，不含港澳台，结载时间缩短至起飞前30分钟内，以更高品质服务回应旅客对便捷出行的期待。航班结载时间是停止办理乘机和托运手续的最后时间，其缩短意味着机场、航司和空管要在更短时间内更加高效协同完成航班起飞前的10多项保障任务，确保航班安全按时起飞。
5: 近日 G50 沪渝高速公路拓宽改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由双向4到6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计划2028年12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缓解 G50 沪渝高速上海段交通拥堵，进一步提升上海西部高速路网通行能力。
3: 作为浦东南路龙阳路节点改建工程的第一步，南浦大桥浦东南路下匝道昨天起封闭施工，预计持续到9月底。上南路方向匝道封闭后，车辆需要走陆家嘴方向下匝道下桥。为方便车辆下桥后往临沂路等周边路网绕行，交警部门调整了交通组织方案，车辆下桥后可以直接右转进入浦澳路。此外，在浦建路南侧临时设置的路口还增设了2根专用的掉头车道。浦东交管支队2大队副大队长黄佳介绍，施工首日，受匝道封闭影响，浦东南路主线车流量有所增加，周边路段短时通行压力增大，不过整体情况平稳有序。
6: 我们可以看到，在影响最大的是浦南浦建这个路口，那么往左转弯是唐桥新路，那么唐桥新路呢是一条支小道路，所以左转弯排队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专门配置了三名警力。
5: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中心二期项目日前启动建设，该项目坐落于浦东新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内，将建成一栋集病理诊断、精准诊疗、人才培育、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科研楼宇，重点打造精准医学、粒子放疗、肿瘤病理和转化医学四大中心。项目拟配置300张临床研究病房床位，预计2031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3: 浦东美术馆迎来开馆以来首个以建筑为主题的展览。昨天，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浦东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2008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法国当代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他首次在亲自设计的建筑中举办个展。浦东美术馆建筑本身也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第13届上海荷花睡莲展今天启幕，本届花展以“莲开海上，月想何处”为主题，以上海古医园为主会场，联动六大分会场和四大联动宣传点，覆盖上海七大行政区。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大城无小事，
7: 民生一网通。
5: 听众热线，
7: 关注你的关注。
3: 市民宋先生日前向阿基米德反映，本月初他计划搭乘荷兰航空从上海飞往巴黎的航班，因航空公司机械故障临时取消。由于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的往返联程机票，平台操作失误导致往返行程接连受损，前后额外支出了上万元，回国维权又遭遇推诿，请听报道。
8: 宋先生去年9月通过去哪儿平台购买了今年6月上海往返欧洲的联程机票，总价4387元，由芬兰航空承运。6月5号，他抵达浦东机场，计划搭乘晚上8:50的航班，经赫尔辛基中转，次日早上落地巴黎。没想到办完值机后，航空公司突然通知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取消了。
9: 他把一部大巴士开过来，把我们所有人就接到临港凯悦了。我明确告知他，我此次行程是办理紧急公务，必须在欧洲时间6月6号中午要抵达巴黎的。当时时候他也没有提供方案给我，到底是延误1天飞还是延误2天飞。后来实际上他是调整到第2天晚上8:39飞，实际上要足足延误了24小时。
8: 由于行程紧急，宋先生当场另行购买了卡塔尔航空6号0点上海飞东哈中转抵达巴黎的机票。按照联程机票行业规则，旅客放弃去程回程机票会同步失效，但因为是航空公司自身原因导致的航班取消，宋先生在抵达巴黎后多次联系去哪儿客服，希望保留返程机票。
9: 去哪儿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倒也帮我去处理了，他承诺已经生成新的票号，而且他把我回程航班恢复的这个 email 邮件也发给我了，确保我6月20号回程可以坐。但是我在本人起飞36小时尝试直机的时候，我这个票号查不到。后来我再次联系去哪儿，被告知我回程的机票啊还是本人坐，人为无效状态。
8: 行程再次受阻，身处海外的宋先生只能临时购入国泰航空返回上海的机票，花费了4985元，算上2笔应急购票支出，前后额外支出了13000多元。
9: 他们连我没有搭乘航班的这个退票，就是我原本航班不是来回都没坐吗？这个退票到现在还不退给我。
8: 记者向去哪儿平台核实，经过排查，平台承认前后2次回复不一致，是因为下游代理商操作失误。
10: 经过核实，用户去程航班因为航司的技术原因发生延误，用户因为行程安排未能乘坐，并申请跳段使用回程的机票。那我们第一时间与航空公司申请，航司也同意了用户单独使用回程机票的方案，但是在用户同时申请去程的非自愿退票时，代理取消了全部行程的机位，导致用户回程机票也被取消了。
8: 目前去哪儿平台承诺全额退还旅客原本的购票金额，并承担重新购买返程机票的全部损失，
10: 将为用户退回购票款。

0: 并承担用户回程的实际损失。另外呢，这笔订单去程的航班因为航司的技术原因发生延误，导致用户出行受到影响，我们也将积极地协助用户向航空公司申请补偿。
1: 眼下正值暑假出境游高峰，北京关涛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葛志浩提醒，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论购买的是哪一类机票，航空公司因为自身机械故障取消航班，都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构成运输合同违约，应当依约退款。
2: 国际联程航班因为非旅客的原因被延误取消，那么旅客为了保障自己的行程计划而另行购票，由此产生的差价损失呢，应当由航司和旅客进行优先的协商解决。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建议我们旅客一定要收集好相应的延误的证据，比如说沟通的记录啊、购票的证明啊、资金的一个支付凭证啊等等，以便后期进行维权。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
3: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4点30分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国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其在黎南部控制的没有居民和武装基础设施的安全区，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5: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3: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强震后，该国油气部长埃瑙26号说，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据路透社26号报道，委内瑞拉石油企业管理层和油田工人反馈，

0: 油气设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
1: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冰川融化速度明显加快。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将产生全部32强，在清晨举行的 L 组第三轮比赛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出现，贝林厄姆下半场为英格兰队首开纪录，随后又妙传凯恩助后者破门。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一球未进，小组排名垫底，无缘32强。 L 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2-1击败加纳，苏契奇上半场首先为克罗地亚队打破僵局，加纳队下半时利用定位球扳回一球，仅几分钟后克罗地亚队同样利用定位球再获领先，克罗地亚队取胜后升至小组第二，加纳队小组第三，两队均跻身32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物业费调价一直是上海老旧小区治理中的硬骨头，一提涨价，居民们往往会反问，物业除了收费还做了什么？正在经历物业费调价的徐汇区乐山89村也在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上海电视台报道称，上个月这里新开张了一个300平米的物业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不仅囊括了老人们点名的理发、牵脚、洗衣等生活服务，还能提供覆盖全街道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包括20分钟快扫、应急陪医、代配药等等。物业给第三方服务商提供免费场地，但第三方价格必须要低于市场价10%到20%，合同1年1签，设立退出机制。一个月运行下来，阿姨们最爱的烫头洗头，爷叔们最喜欢的牵脚理疗纷纷爆单，而居民们和物业的关系也拉近了不少。服务中心养老专员周杰如说，原先可能对物业有些误解的居民，来这里牵脚时聊天聊得比较好，之后就愿意支付物业费了。
0: 近年来，计算机领域兴起了一门甲骨文识别技术，让电脑通过深度学习自动辨认甲骨上的文字。研究者们制作了多个数据集，也就是把成千上万张甲骨字形图像分门别类整理好，作为训练和测试电脑模型的教材与考卷。在这些数据集上，电脑模型的分类准确率频频超过80%，个别常见字甚至达到97%以上。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至今没有任何一款计算机工具被古文字学者真正在日常研究中采用。实验室里的高准确率到了真实甲骨拓片上就大打折扣。文汇报的文章认为，研究者为了追求高准确率，倾向于使用干净、规整、以标好答案的实验室数据，而非古文字学者实际面对的残勒不清、一体繁多的原始拓片。未来甲骨文智能识别的突破不在于一味追求算法精度提升，而在于打破文理壁垒，构建标准化数据体系，融合视觉识别与文史考据逻辑。
1: 今年高考结束后，多家媒体对国内外主流大模型进行了横向测试。新京报选取2026年新高考一卷数学卷，对6款推理型大模型进行专项测试。讯飞星火以148分居首 ，Kimi 145分 ，DeepSeek 144分。澎湃新闻则是组织了9款大模型写上海卷的高考作文，经2位教师独立盲评取平均分。星火65.5分居首 ，Gemini 64.5分，豆包64分紧随其后。不过，大模型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好，和它能在日常教学场景里稳定运行是两码事。高考是一次性的结构化任务，评分标准明确，最终结果可以直接用分数呈现。 课堂教学却是持续高度情境化的过程，涉及教师操作习惯、学生个体差异和学校基础设施等大量非技术变量。
0: 德国、捷克、英国等欧洲国家近日纷纷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新华社报道，欧洲大量家庭尚未配备空调，背后既有

0: 推出的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直接卖到脱销。这种空调适配欧洲老式公寓、独栋房屋的室外装机难痛点，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欧洲市场约80%到90%的家用空调是从中国进口的。
1: 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迎来20周年，本台今起推出《我们共同的天路》系列融媒体报道，特派记者一路走访，记录铁路沿线那些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从草原到课堂，一个孩子的天路。
0: 陈吉宁宣布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开幕，公正致辞。本届世运会将于7月到11月举行。
1: 全国首个脑机接口集聚区“脑智天地”建设满一年，已集聚50多家相关企业，临床转化跑出火箭速度。
0: 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本周末启动，招生规模再创新高，无人机航拍等时髦课程首登课表。
1: 社交平台小红书推出实体杂志《老红书》，银发一族成为平台上不可忽视的内容表达者。晚年生活将被怎样重新书写？播送记者的报道。
0: 梅雨下周回归申城，潮湿闷热感增加。
1: 中俄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我国在人造太阳核心超导磁体取得新突破。
1: 委内瑞拉地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8人。
0: 美军称再对伊朗实施打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将产生全部32强，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锁定小组头名出线。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零星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9度，最低气温22.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5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后天为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天路穿越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脉，跨过雪域高原，见证了沧桑巨变。而今天它更像一条纽带，沿着这条路有学生从牧区走向大学，有干部从上海奔赴边疆，有企业家跨越山海扎根高原，他们共同写下一个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台今天起推出《我们共同的天路》系列融媒体报道，特派记者雨兰、沈欣、李彦豪一路走访，记录天路沿线那些关于团结、奋斗与梦想的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从草原到课堂，一个孩子的天路。